0: 车尾呢还是滞留在了龙泉立交桥附近的葵花公社附近。行驶上了阳仙坡，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出北教场涵洞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已经拖走，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南路的 A 线经过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上瓜大城上口路段的一台故障车辆也清走，行车拥堵呢也逐渐缓解，车尾呢排到西二环的零号匝道附近。长区的行车高峰还在维持，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 1.43。 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盘龙小区的周边经过人民东路进城方向由东向西行驶往白塔路口，行车呢比较拥挤，车尾接近环城东路路口。另外，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昆明妇儿院、昆瑞路进城方向都有高峰叠加。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明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通畅。行驶进入昆石昆玉三岔口往广门立交，行车情况正常。杜家营设备站、小王家营出口路段呢有800-900米的排队。行驶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沿彩云中路跨线桥行驶往呈贡，呈贡服务区锦绣立交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本你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三天云南雨水会集中在东北部和西部，具体情况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雨阳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三天呢，云南的东北部西部局地有强降水，西部北部午后到夜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咱们具体来看，今天的白天呢，昭通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曲靖北部、丽江东部、迪庆东部、怒江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昭通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怒江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版纳的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南部边缘清晨局地容易出现大雾，开车的朋友要注意把车速降下来，雾灯亮起来，安全距离留出来。那么在寒露节气过后呢，冷空气趋于活跃，昼夜温差拉大显著，早晚偏凉，午后温暖，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景宁镇河公园多云，12-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21-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4-27度，昭通宜良西斯坝多云，10-19度，官渡古镇多云，13-24度，丽江古城多云，10-23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3-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1-1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24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13-26度，大理古城晴，11-24度，楚雄一人古镇多云，15-25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13-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341.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8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记者10月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从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人次，神探。

0: 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位列票房榜前三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由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 再便宜

0: 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牵线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10月9号啊，星期五。昨天咱们是盘点了公益金的大盘子，今天咱们换个视角，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是的，他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驻场记者，这段时间呢他一直在福彩项目上驻场，主要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接触了很多福彩一线的宣传场景。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一听他的观察和感受。
3: 哎，说到这个驻场记者，我觉得这个身份很特别
2: 啊，
3: 他既不是福彩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咱们普通的购彩者，
2: 是
3: 而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福彩日常是怎么运转的。这种第三方的视角，我觉得可能我们普通人平常都观察不到。
2: 对，
3: 嗯，
2: 往往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你想问问驻场记者的问题。
3: 好，那我们在连线之前呢，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暨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那在活动期间，在省内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暨开票并兑取相应奖金的中奖者，均可以参与到本次赠票活动。
2: 另外，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开启，持续到10月14号啊。期间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只要输入你的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有机会参与平台互动，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的参与。
3: 好的，那现在8点15分，我们就连线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驻场记者吴云磊。好，吴云磊早上好。
4: 好，大家好，你们好，主持人好。
3: 嗯，好，那这一段时间呢你也一直在这个福彩的项目上驻场，那我们也想问问你驻场的主要内容，工作内容是什么，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4: 我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云南福彩的宣传开展，
3: 嗯，
4: 比如参与宣传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协助整理宣传素材，对接媒体采访等。然后每天工作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但是说实话，福彩内部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忙碌，他们经常加班，周末也经常在加班，加班是常态。
2: 哦，那么驻场这段时间你接触到哪些福彩的工作场景，和我们之前的想象里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接触了很多，比如官方微信号的日常运营、公益金项目的宣传报道、责任彩票的培训宣传等等。
2: 嗯，
4: 以前觉得福彩就是卖彩票，驻场之后才发现背后有大量规范管理和执行的工作。比如一条公众号推文，从选题、采写、编辑到审核发布，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每一步都要确保信息准确，导向正确。
3: 确实啊，特别的繁琐。哎，想问一下你，就有没有哪一次在这个驻场现场采访或者某一个见闻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
4: 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社区老年食堂采访，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这个食堂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他每天来吃一顿热饭，还能跟老姐妹聊聊天。那一刻我特别真切地感

0: 感受到福彩公益金真的在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1: 那么从我们云磊的观察角度来看啊，福彩在责任彩票规范运营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事呢？
0: 比如在每个投注站都要张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

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安丽英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

0: 场，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用月照当婚纱，并肩走过的路当作婚书。日常里实践爱比空许一生的诺言更重要。 Arrow 谢安琪，我们不分。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7年，梁静茹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李宗盛发掘，成为滚石唱片的签约艺人。1999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发行个人第二张音乐专辑《勇气》，凭借同名主打歌获得广泛关注。

梁静茹是台湾金曲奖的最大遗珠，六次提名金曲奖歌后竟没有一次当选，但她的前12张专辑亚洲销量就已经超过了1800万，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来听2004年她的第6张音乐专辑《燕尾蝶》当中的代表之作《宁夏》。

梁静茹是少有的完全凭唱片来打天下的歌手，她的歌温和，没有攻击力，却能攻占听她唱片的人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颜值并不高的她，用一首首治愈系歌曲感动了自己，也温暖了歌迷。最后为您送上梁静茹2006年第八张音乐专辑《亲亲》当中的代表作品《暖暖》。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昨天呢是咱们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我属实没有想到大家的热情能这么高，很多人打进电话来，第一句话都是跟我抱怨说，潘老师您这活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怎么老是占线呢，是不是打的人太多呀？人呢真的是特别多。昨天我们场外接电话的负责人就跟我说，潘老师啊，哎呀，这次活动报名参与的朋友太热情太多了，哎呀，我们这一整天一整天的接电话呀，甚至我们那些工作人员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哎呀，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真的觉得是难为这些孩子们了，但是没有办法，咱们总共就三天的时间。现在呢我了解到了，我们场外接电话的孩子们啊，有的嗓子都哑了，他们就含着含片 一边接电话一边做记录，没有一个抱怨苦抱怨累的，而且呢都非常认真的在整理订购信息，安排好后续发货。我看到他们这么辛苦这么敬业，我也有点心疼，我也想让孩子们歇一会儿，可是他们都不肯，就怕歇一会儿的功夫呢再把谁给落下了。所以说呢，在这里我要跟那些打我们热线电话打不通的打不进去的朋友，我要跟你们说一句，千万别着急，也别气馁，更别生气有点耐心。我们都看着这些孩子们一片赤诚之心的份上你们呢也再辛苦一些，多拨打几遍电话。大家不用担心，哎呀，说这个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是不是那些品性好的人参早早的都被别人给挑去了呀？大家呢千万不要有这种顾虑啊。实际上呢，我们拿到手里的人参呢，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都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些人参呢是我当做宝贝，原本呢我是打算作为一生的收藏的。我说过很多次，做药酒的这几十年，我第一看中的是方子，第二看中的就是药材。等大家拿到这批金佛药酒以后，肯定也会认同我的说法的。尤其是这些人参，真的都是我去长白山亲自挑选的，每一根的生长环境相同，年份全部都是18年以上，每一根参都是经过权威的参农机构检验。那么等您拿到手以后，您打开盒子一看，您就会明白它为啥叫人参了。每一根人参参头参须俱全，仔细看嘛，真的像小孩似的，有头有脸有胳膊有腿的。你看啊，那个身须最细的地方，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的。尽管是这么细的身须，也都完好如初的保留下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品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每一根人参它都有一张专门的鉴定证书，上边带着照片，原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这就相当于是人参的身份证啊，而且上面都有钢印的。
0: 品质不好的人参是不可能有证书的，而且潘老师送给大家的人参不仅品相漂亮，包装都是钢漆礼盒，非常精美，就算是自己不用，送礼馈赠也是相当可以的。
4: 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到时候啊，谁都不会舍得把这根参送给别人，价钱多少咱们暂且不说，凡是拿这根人参送礼的人，就等于是把自己活命的机会送到了别人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

0: 参它有大补元阳之气的功效，关键的时候这颗人参是能救命的。
1: 您这么一说啊，大家肯定全都自己留着了，啥也没有，自己的命重要啊。我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有人病重在床，水米不进，马上就要不行了，这时候给他熬一碗千年人参汤，不管之前病得有多重，只要人参汤一灌下去，那人立刻就能救回来。之前我总认为这是夸张的表达方法，但也会好奇，人参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0: 其实影视剧的这种创作呢，本身也是源于生活，尤其是在古时候，用人参起死回生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多的。我跟大家也讲过毒参汤是吧，就是人在大出血、大吐大泻，或者是久病重病，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都会出现元气急虚的一个气脱症。那么这个气脱呀，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名词。这个气脱症是什么呢？气就是我们啊这种元气的气啊，脱呢就是脱离的脱。那这个气脱是什么呢？就是病人极度虚衰，大汗淋漓，出汗不止，气息微弱，脉微欲绝，这叫元气大亏。那必然是一副将要结束生命的样子呀。那在这个时候，病人要是能用上一碗野山参熬制的毒参汤，确实有回阳救逆的功效。这个呢，在我们医书里也有明确的记载。我们都说人参大补，那补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补的就是我们体内的元气。这就好比汽车需要汽油才能行驶，家用电器需要通上电才能运转一样。只要是没电没油，那啥也不好使，对吧？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人体是需要动力的，那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元气啊。庄子《知北游》当中也讲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那么这句话说的就是人这一口气啊，一旦散去，那生命也就挽救不回来了。那么当病人大出血或者是大吐大泻的时候，就像油箱漏了一样，油很快就会漏完。特别是那些久病体虚的，常年喘不上来气的，总觉得胸闷气短的人，就像是持续性的漏油，时间久了都是低油量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人参起的什么作用呢？它呢虽然不能说直接把您这一身的病啊都给您立马治好，因为一根人参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吊命。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挽救生命，保住您的那一口气，等到缓过这口气以后呢，就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换句话说，你可以有机会把漏油的油箱修一修，就是该化霜的化霜，该化结的化结，对吧？所以我说我送给大家的这根人参是给所有久病体虚的人用来保命的，您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当然了，平时把它收藏好，更多的人呢还是可以平常的运用。那么我们中医讲人参能够补五脏，尤其是补脾益肺，还有生津安神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你看各种的气血津液不足的情况都会有啊，一些什么心慌啊，像这个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有心衰，包括气血虚啊，虚劳引起的一些失眠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啊，都适合长期饮用人参酒的。如果是爱喝酒的朋友，你也可以买个大一点的玻璃罐，然后呢，用这个人参泡酒，泡上一个月。

0: 以后，你每天呢喝1到2两，可以有轻身延年的功效的。
1: 这谁还舍得拿出去送礼呀？潘老师，这么好的人参，大家肯定是都想要。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他没有订购金佛药酒的资格，也参加不了这次活动，更拿不到这么好的人参，那可怎么办呢？能不能单独购买这颗人参呢？
0: 哦，那这可不行啊！我并不是卖人参的。那么这些人参呢，都是我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呀，都是我收藏多年的。您就是花1万块钱也拿不走。我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的，是给大家送出去的这个福利，送的是健康，送的是祝福。那么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的学生跟我说呢。说昨天报名订购金佛药酒的朋友太多了，如果今天再接着这么报名的话，会有很多真正急需金佛药酒的人参与不上活动。所以呀，我经过再三考虑，做了一个决定。今天金佛药酒和珍藏版的野山参，我要优先给那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发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突发心脏病，一瞬间就会失去生命的。你就是想救，恐怕都没有那个时间呢。正常情况下，心脏病发作的黄金抢救期只有短短的4到6分钟。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心脏病，病程时间比较长的，血管当中也有严重血栓淤堵的人来说。那么抢救的时间可能还要缩短。如果说您在发病的第一时间没有及时的采取行动的话，那么结果往往就是让人非常痛心的。而现在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等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有心衰、心梗、肺心病。那这些人需要长期服用人参酒去补一补元阳之气。那么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是遇到了太多的心脏病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自己的包里呀、衣服兜里呀，永远装着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其实我也曾经多次看见。这些人前一秒还在说话，突然下一秒就疼得直不起腰，脸色惨白，冷汗从额角往下滴呀，哆哆嗦嗦的到处找药。有的患者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出，天天只能在床上躺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只要情绪稍微有些波动，心脏马上就受不了了。只要确诊了心脏病，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顾虑，那就是害怕一旦发病，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于是呢，他们每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那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我遇到的太多太多了。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叫李彩云，她是趴在药柜上去世的。按照当时他的情况分析，应该是突发心脏病，觉得不舒服，自己去药柜找药，结果呢忙里出错，反而把药柜给打翻了，然后呢就踉踉跄跄的踩到了药瓶滑倒，直接趴在药柜上，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眼睛都没来得及闭上，人就没了。所以在医学界，心脏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来不及告别。我有个朋友叫刘大好，他们家呢就在长白山脚下，以前祖祖辈辈都是参把头，到了他这一代，直接改种人参了。他领着3个儿子在山林里撒籽，让人参自然生长。他本人呢也有常年服用人参酒的习惯。到现在呢，这个刘大海已经80多岁了，还能爬山上树。

我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梗、脑出血这些慢性病，人家啥病都没有。按照咱们中医来讲，人参它有大补元气的作用，

0: 人参皂苷。人参皂苷经过水解之后，可以生成皂苷原，也就是人参二醇、人参三醇以及七吨果酸。除此之外呢，人参本身还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人参酸、维生素、黄酮类物质，还有带来人参特殊的香气的贝塔胆香烯等多种挥发性成分。那这些有效成分它有什么用呢？它们不仅能够兴奋神经、抗疲劳、抗炎，而且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尤其是针对心脏，有强心、调节血管弹性、防酸抗凝的作用。人参中的皂苷还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还可以降低心率，增加心输出量和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另外呢，它还可以抵抗心律不齐，也就是说，人参具有很好的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带有人参皂苷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红细胞的沉降，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像我们现在吃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有抗凝作用吧？人参它也类似是一种抗凝剂，特别是人参抗血栓的作用，要比现代医学的西药更好。它能够和金佛药酒的化栓作用相辅相成。我们临床上每天给心衰和心脏病的患者服用3克人参粉，可以显著地增加患者的血液输出量，增加心肌收缩力，扩张外周的血管阻力，从而呢改善心衰状态。那么在用人参泡酒以后呢，酒行药力，药借酒势，会增加人参对心脏的强心调节、防霜抗凝。那这样的话，自然就能够减少突发性心脏病的发生概率。而且呢，有心脏病的人，我建议呀，一定要用上金佛药酒。因为心脏最怕的就是血栓堵塞。金佛药酒当中，丹参加佛手这组搭档就像高效的疏通剂，能轻柔的化解血管内的淤堵。黄精加白术呢，则专注于滋养血管内壁，仿佛给管道镀上一层保护膜，让血液流通更顺畅。佛手加白术，负责调理体内功能，增强机体的代谢能力，从根源上减少结块形成。那么这些药借助酒的善行力量，能够快速的、强劲的破血瘀、化老栓。再加上我们之前都先用上了地通灸，是吧？已经打开了人体的下开关，就是说经脉气血循环早就畅通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全面开放一样。我们想想啊，在乡间小道上开车，能有上高速公路快吗？我这样一对比，大家就能够明了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了地通灸，再配合上金佛药酒，那么发挥出来的药效就等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只能是成倍的提速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在喝药酒之前先用上地通灸的原因所在了。
1: 潘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在这儿也温馨提示：这一次的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仅限手里有喜髓地通灸的朋友。但是由于金佛药酒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瓶，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听众，都有机会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注意，仅剩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活动订购专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正在为您开通。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热线电话。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

0: 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呀，你好，我吧是吉林的一个患者，这药酒吧我已经拿到了。哎呀，这送来的也太快了吧，真好。
4: 拿到了就好啊。
3: 嗯，我跟你说哈，我觉得吧哈，这人参嘛真是太贵重了，真的，你们那装人参那个盒子吧也太精美了，又精美又大气呀、啊、那档次真高啊。我跟你说，我打开一看这人参，我跟你说那模样，哎，就跟那个小人似的，哎，太漂亮了。
4: 喜欢就好啊。
3: 嗯，太喜欢了，真的。人参那个须子哈，就跟我这个头发丝儿那么细呀、啊，就差不多哈。你人家不都说吗？这个须子越长吧，这人参的就是越上等啊，就越上档次，你知道吧？就像吧你说的那样事儿的，须子特别长，哎，我都不敢碰啊。我跟你说，就怕一不小心呐、啊，把那个身那个须子吧碰断了。你说说，还有吧？就那个证书上那个有图片呢，就是跟这个人参呢、啊、是一模一样的啊，带有这个钢印的。你说呀，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呢、啊，就拿到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还有吧，就是这么好的人参，你说说潘老师啊，我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嗯，不用客气啊，我给到大家的呢都是珍藏版的人参。每一颗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是严家老铺的野生人参啊，它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那在活动这3天当中呢，凡是能拿到4瓶金佛药酒的，都能拿到这颗珍藏版的野生人参。您也是非常幸运的朋友，早早已经拿到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其实你拿到的不只是珍贵的金佛药酒和人参。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健康啊。今后啊，你只要按照我的指导去用金佛药酒，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的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身体的疾病呢一天一天的都给它治好了。人参呢，你可以用来煲汤，也可以用来泡酒，也可以用来珍藏，知道吧？
3: 我肯定是要好好的珍藏的。我用了地通灸之后啊，已经就把脚底下那个开关就给打开了，一直盼着这个药酒呢。哎，我呢

0: 就是拿到金佛药酒以后吧，一打开你猜咋样，就闻到那个酒香那个味儿啊，特别特别好。我跟您说呀，潘老师啊，你说吧，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就闻到那个酒的那香味儿啊，真的不愧是啊八马长寿泉的泉水泡出来的酒啊，那真好啊。酒的香味儿里吧哈，还能闻到浓浓的中药味儿。哎呀，我就赶紧呐、给我自己倒了一小杯，我就喝下去了。哎，就觉得从喉咙到食管，哎，再到胃里边，哎呀妈，全都热乎乎的了，很舒服啊。因为吧，我这个胃寒呐、特别严重，就是胃里边吧总是咕噜咕噜的响，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用热水袋呀扶着。哎，平时啊吃点凉的东西了，哎就不行了。但是我喝完这个金佛药酒之后啊，半个小时那样吧，胃里边就特别的暖和，哎呀，就像一个小炉子放在我胃上一样的，哎，特别舒服。你说虽然吧有一点晕哈，就想睡觉，可是就是睡的吧也挺好，我就从吧下午两点多开始睡的吧，一直就到晚上五点多钟。哎，我老伴儿就叫我快起来吃饭吧，我这饭不会做，你来做呀，我这才醒。哎呀，睡的呢特别特别香啊。你说我以前吧哈，睡眠吧就特别不好啊，你说这才喝了一小杯，哎呀，这效果就这么好。要是连续用的话，你说肯定会更好，对不对？
1: 嗯，您说对了啊。其实啊，您才喝了第一口就感觉到热乎乎的，这是金佛药酒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调动起来了，它能够化毒化伤化死结，疏通了经脉，濡养了五脏，气血充盈起来了，那么第一感觉自然是这样的，接下来会更好的。那么通过天酿地养飞鸟工艺，我们的金佛药酒功效真的是非常的突出的。嗯，
0: 那太好了，真的，我才喝了一小口，哎，就这么好，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肯定会更好的。我就要跟着您呢、继续走下去。不是说以后还有惊喜吗？是吧？
1: 对的啊，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回馈给大家，所以说一定呢每天都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每一步的惊喜。这次呢仅仅是开始，有地通灸的可以拿到四瓶金佛药酒，还能够拿到珍藏版的野山参。以后呢你也把你健康的好消息再带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谢谢老师，谢谢。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药是纯

0: 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山。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1: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潘老师吗？
2: 嗯，是我，欢迎您。
3: 潘老师，我已经报上名了。
2: 嗯。
3: 就咱们吉林地区的金佛药酒咋还没到呢？我现在吧用的是地通灸，每天贴完就脚底下排出又黑又黏的东西，但是贴完以后吧身体就特别舒服，特别轻松。我想可能是身体下面的开关给我打开了，就是金佛药酒还没到呢，我这不等着就有点着急。
2: 嗯，已经报名了，您就不要着急，就在家里耐心等待就好。因为这几天呢、因为这两天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电话和你联系的啊。首先你看您用上了地通灸，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排出了又黑又黏的东西，那就是毒素啊。
3: 嗯，
2: 那这些毒素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垃圾和毒素啊。那都是什么呀？我们平时吃药的药毒啊，我们呼吸不是纯净的空气的那种毒素，包括呢我们饮食上啊，盐水上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都在里边掺杂着，也是我们身体本应该代谢的废物一直代谢不掉的东西，那么在体内就积存下来了。那既然能够排出来，那就是好事儿啊。如果说再加上咱们的金佛药酒，自然是事半功倍的啊。您不要着急，报上名了就是幸运的朋友，再耐心等待啊。
3: 那潘老师，你说我能不急吗？这次有金佛药酒，还有珍藏版的野生人参，我听别人都拿到了，说那野生人参可好，我也想看看野生人参到底长啥样。我们邻居家吧，人他孩子就在中医院上班，我问过他，他说好的人参都得上万，要是有鉴定书的那更贵了，还说野生的人参药劲可大了，尤其是身体虚的用上效果可好了。我这听完更着急了。
2: 嗯，我明白，那现在就等着盼着把野山参和金佛药酒赶紧送来，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送给大家的野山参呢，虽然说没有上万的价格啊，但是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这次呢，只要能够拿到四瓶金佛药酒的，都会赠送珍藏版的野山参礼盒。那我送出去的那必然是物超所值的。只要是跟着我学中医的，跟着我学药酒治病的，相信我，信任我的朋友，我一定呢要把一个一个的福利回馈给大家。这批金佛药酒已经定了，那就不要着急，安心等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这两天他们真的是太忙太辛苦了，尽管是加班加点的配送，但是呢还是让大家感觉到等的心急啊。不要着急，只要订购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在家等吧啊，很快就会收到的。
3: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肯定相信潘老师你呀。我吧心脏不好，说不定啥时候就突突突的就跳，跳得快的话都能达到160下，跳得我整个人都直哆嗦，我感觉那个心脏都像要跳出来。但是你要是到医院做心电图，人家还说没啥问题，可以我一发都浑身出汗，有时候衣服都能给我湿透。后来我用你那个药酒，就是那个舒心酒，感觉心脏舒服多了，突突跳的那种情况都好多了，喘气儿啥的也不像原来那么费劲，尤其晚上我能睡个好觉了，以前睡觉都睡不踏实，也费劲呢。
2: 嗯，那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3: 是效果确实挺好，但是潘老师我吧还有个毛病，有类风湿，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拿个筷子也拿不住，去年检查说我还有轻微脑梗，所以我这不就着急等着这个金佛药酒。我听说金佛药酒一方抵千方，这次你还给我们这么贵重的人参，我指定得跟着您走到底呀，现在我就相信您了。
2: 嗯，您跟着我走没有错，如果说从根本上治疗您的这些疾病啊，确实是需要金佛药酒。因为金佛药酒呢，它12年的久治黄金，它能够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再说丹参，它能够改善供血，起到扩张冠脉，增加心肌。

0: 水流量的作用。那这么说吧，它每一味药都有每一味药的独特之处，再组合起来还有更大的协同药效，再加上它的炮制工艺，还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这是我们终结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手段。金佛药酒确实能够做到，更别说我送给大家这么珍贵的人参，您就是花上10000块钱你都买不来。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就不用着急，你就保持您的电话通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只要是送之前会跟您保持联系的啊。
1: 好好好，那我就在家等着了，等着给我打电话，可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0: 嗯，不会的，您放心。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仅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4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最后2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5: 哎，我怎么听到已经有人拿到这个金佛药酒了？我们这儿怎么还没有到呢？哎呀，我也想把我这一身的病啊，好好的调理一下。我这几年了，这看病啊，净花了冤枉钱了。活动第一天我就报名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啊？这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河南焦作这边的什么时候能到啊？
0: 您不用着急啊，这位朋友，你只要已经报上名了，你就安心的在家里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行，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好，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记录了，肯定不会出错的啊。
5: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就花了1000块钱，就拿到那么珍贵的野生人参，我一到药房就我去看了，这一颗的野生人参啊就要30000块钱呢。再一个，我自己不是泡了那个金佛药酒吗，也快喝没了，我就怕接不上营养这个效果呀。我用那个地通灸啊，也把身体的下开关打开了，每天的脚底啊都是这个黏黏糊糊的，还发黑，但是听完以后啊，走路腿呢是特别的轻松。
0: 嗯，确实啊，贴上地通灸，把下开关打开，排出垃圾毒素以后，你的腿脚走路自然是特别的轻松。那么你心里着急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这次呢，我送出去的人参是相当好的，那可是有权威部门认证的野生人参，那金佛药酒就更不必说了，这是我费多少口舌才换。

0: 换回来的两坛子酒啊。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也仅仅能够赢到四瓶。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儿。既然报名了，自然有咱的四瓶酒，你再稍等两天，肯定会得到的啊。
1: 那好，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嗯，
1: 我今年啊65了，这人老了，这一身啊都是病。这些年呢，我净跟医院打交道了，不光有这个风湿，我的颈椎、肩膀就像有个大冰块背着一样，这肩周炎是特别的严重，那胳膊都抬不起来，那骨头啊就感觉像有个小刀啊在割肉一样的疼。你提个东西也不行，上下楼啊，这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那手拿碗的、拿筷子都拿的不稳当，我家的盘子、碗啊，都不知道让我给打碎了多少了。这也做了理疗，什么烤电呐、针灸啊，始终就是反反复复的。那大夏天的，我这保暖内衣都脱不下来，必须得是秋衣秋裤。我跟你说呀，我攒的那点钱呢，都看病用了。后来我自己不是泡那个金佛药酒了吗？现在走路啊，可是比以前轻快多了，关键是疼呢也减轻了，胳膊呢也能举起来了，筷子和碗呢也拿得稳当了不少。这不是我泡的金佛药酒挺有效果的，我更想要你的橙酒，但是这四瓶啊就觉得太少了，我还想多要一点啊。
0: 看看啊，大家都会说这句话。我跟您讲啊，您能赢到四瓶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您就先这么用着。另外呢，再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后呢，要是再有什么好事儿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1: 你要这么说呢，我们也能理解。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0: 嗯，那就好。以后呢，也可以把使用的感受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在这儿呢，我也等待你的健康的好消息。时间关系，先跟你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1: 嗯，那好的，潘老师，再见。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啊，你好，你好。 那个大礼包我拿到了，我跟你说。
0: 啊，拿到了就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5: 啊，我是青岛的。
0: 嗯。
5: 我给你介绍一家，我叫王俊浩。
0: 嗯。
5: 哎呀，说实在的，这哪是花了1000多块钱能拿到了人参？到现在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人参品相太好了。
0: 嗯，不仅仅是品相好啊，它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都是相当高的。
5: 哎呀，确实是，这不正好我家孩子也在。他说哈，你像这种带碱性中暑的人参啊，那可贵了。
0: 嗯，的确是啊，属实是不便宜的。那这次呢，拿出来珍藏版的人参呢，给的就是相信我的，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知识的人。
5: 哎呀，我肯定是相信你啊。啊，这不就得到福利了嘛，是不是？一看就是那个包装就特别值钱的那种，这个人参的血的还有细有长，特别完整，哎呀，一根都没断，真是太珍贵了。今天我得谢谢你啊，潘老师，我一定跟着你走下去。哎，不是说还有更大的惊喜吗？
0: 嗯，说的没错 啊，后续的福利回馈是不会间断的。那么这种人参呢，你仔细看。它就像一个小人躺在盒子里，只有上等的人参才有这种品相的，才会有国家相关的部门的鉴定证书的。嗯，
5: 哎呀，确实是啊，感觉特别的贵重。上次这桶酒我怎么一直用着呢？啊，每天早上脚底下都是那个黏黏的，而且这个脚心那个地方还有点发红。哎，不过用完这个身体就特别的轻松啊。
0: 嗯，
5: 我怎么寻思的哈，应该是这个脚下的那个开关给打开了。我就一直啊动着这个紧货咬肌啊，拿到以后吧，我就直接喝上了。哎，刚开始吧，这个嘴里啊有股那个酒香味儿，咽下去以后啊，哎呦，那一股浓浓的这个中药味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哎，喝完以后啊，感觉从喉咙到胃里啊都特别的热乎。你像我以前这不得过脑梗啊，这不也好几年了，总上头晕，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这就睡着了，同时还怕冷，这个肉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常年吃药，胃也不太好，总有胀气，喝完这个紧火灸以后啊，哎，感觉非常的舒服，哎呀，感觉潘老师这个效果确实也太快了。
0: 嗯，非常好啊。确实呢，这个形成脑梗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长期吃药、情绪激动、吸烟等等等等，其实都会影响到您的血液质量的。由于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沉积过多，自然的就会形成栓子，这些栓子随着血液流动堵到哪就会直接栓住的。那么栓住以后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啊。至于说咱们金佛药酒为什么您喝上以后反应会这么快呢？因为金佛药酒啊，它融入了飞鸟的炮制工艺，它能够快速的让脏腑吸收，所以说喝进去以后身体呢马上就有了反应。再加上咱们用的是八马长寿泉的泉水，能把酒制的黄精、黄酒、喂过的丹参等等这些药效呢全部都会激发出来，那么自然就是见效更快的。再加上酒的助力使药效更加的猛烈，效果呢还会加倍放大。这就是你为什么喝上以后马上就有变化的原因了。您继续用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彻底恢复健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5: 哎呀，那就谢谢你啊，潘老师，再见。
3: 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为自己预定四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家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潘老师您好，潘
0: 哎，
1: 老
0: 你
1: 师，
0: 好，
1: 潘老师，我是一名心理听众。哎呀，听到您说现在那个有那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那个还能拿到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这福利也太好了。
0: 哈哈哈，
1: 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今年呢68岁了，但是啊，身上的病啊可不少。我也想通过您的金佛药酒啊，把我身上这些老毛病啊都彻底的治好。就是不知道啊，咱们沈阳还有没有名额呀？我能不能报上名啊，潘老师？
0: 是这样的，我也是知道呢。最近有很多新朋友打进电话来，想要金佛药酒。说实话啊，不是我不管新朋友，只不过现在呢，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金佛药酒给到大家。那这次呢，是仅限有地通灸的朋友才可以有限购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如果说您没有地通灸，那真的不好意思，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拿到的啊。
1: 那我知道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哎呀，我才听了几天的节目啊，但是我特别相信你，潘老师，就是想用您的这个金佛药酒。那下次那我得等啥时候啊？这么好的金佛药酒，还有珍藏版的野山参，我就想着吧，哪怕是多花点钱呢也没有关系啊。我吧，身体不怎么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还甲状腺结节，肝肾吧都有囊肿。虽然我听节目吧时间短，但是我对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是特别认可的。不是说它能够直接化毒、化结，还化酸吗？我就特别想用这个金佛药酒把我这些老毛病啊从根儿上都解决喽。潘老师，我求求你了，能帮帮我吗？拜托了，给我再想想办法。
0: 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只能是有地通灸的朋友才有这个资格拿上4瓶金佛药酒的。不过呢，您也不用失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不定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啊。
1: 那我知道了，潘老师，我理解你。哎呀，你也不容易。哎呀，但是呢，我今天就是先说一下吧，你要把我记下来呀。我先报个名，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一定先给我，行不行啊，潘老师？
0: 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您呢就好好听我的节目，只要您跟着我走，跟着我学习中医，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那今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惊喜回馈给大家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干等着，还是要治病的。这样，您先联系我的学生，把我过去讲的这些方子，看看哪个适合您，您自己先用上，好吧？
1: 那好的好的，潘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听节目。那真心的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再见。
1: 好好，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惊喜回馈活动仅剩今天、明天最后2天。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活动专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为自己预定4瓶金佛药酒，潘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还特意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严加老补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由于这批特制精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极其有限，所以仅供手里有喜随地通酒的听众朋友报名订购，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最后2天，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每天收听《妙酒奇缘》，让我们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

经，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几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溶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溶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溶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地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国家最新批准的，拥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

想象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呀、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呐、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
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

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为什么呀？一个是因为啊，801聚因子它是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那是最大的生物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质量没得话说。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对吧？只有用上801致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致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致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那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

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

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65%。 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 77%。 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 85%。 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

0: 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完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5: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5: 哎，好。哎呀，我是07年查出来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0: 嗯，
5: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0: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5: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那个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个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 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0: 嗯，
5: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0: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5: 嗯，
0: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5: 是啊，这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就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0: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5: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完我去看他吧、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你看呢，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我当时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口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是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着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着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卢学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这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0: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血肉相连呐、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呐，对吧？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5: 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溶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溶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5: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溶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5: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溶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3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溶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您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溶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6: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6: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1的今年。
0: 什么情况？
6: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6: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是开的这个二倍沙坦片，还有这个吃的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两粒，还有这个肾炎康复片五粒。
0: 嗯，
6: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婆婆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
0: 嗯，
6: 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三期了，你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有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农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
6: 啊，
0: 对吧？
6: 对呀，
0: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6: 是，
0: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线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6: 对呀，
0: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他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治愈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治愈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 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三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6: 那
0: 对，
6: 张老师啊，您呢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6: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嗯嗯，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6: 哎，好，再见。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7: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说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7: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说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你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最大福利呀、
7: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愈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7: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呢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7: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7: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非常好。
7: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 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7: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两个半月了，我的血压就正常了。我高压120，低压呢80。
0: 嗯，挺好。
7: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放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7: 对，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0: 嗯。
7: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好了。
7: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0: 没问题。嗯
7: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这个脑梗啊、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7: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7: 对
0: 不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
7: 哎、
0: 对吧？
7: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7: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异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7: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7: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
0: 嗯，
7: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7: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 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

0: 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1: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2: 对，我是老朋友了。
1: 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1: 嗯嗯。
2: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1: 哎呦，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2: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2: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2: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1: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2: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2: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1: 哎，非常好，非常好。
2: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1: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2: 嗯。
1: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
2: 嗯、
1: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的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
2: 对对，
1: 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囧亲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医院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们 gentlemen 的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
1: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大家好，我是软软。
1: 哎呀，一听到这柴火鸡叫就知道我们俩来了。
0: 哎，我们是非常软组。
1: 不是，什么叫灰藏软？
0: 灰藏软
1: 啊，
0: 对、嗯、
1: 这个柴火鸡这国庆期间你怎么样？
0: 有没有吃柴火鸡啊？
1: 对啊，吃

0: 不敢吃啊，
1: 放了那么长的
0: 假。自从让他来给我们做代言人之后，我觉得要有敬畏心。你这个你不能，你用了别人你就不能吃别人了吗？
1: 啊，是这样的啊。问题他不是别人，他是别鸡
0: 啊，他是别鸡啊，悲剧。好，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首先呢，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司机朋友呢，可以通过 FM97 广播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来看直播的话，首先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啊，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关注一下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的释某号正在直播。另外呢，抖音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啊，正在直播。
1: 对，软软啊，一个抱耳旁一个圆啊，但不要搜那个软硬的软啊。
0: 好，不要搜软硬的软啊。
1: 对，软软，
0: 其实软硬的软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对，
0: 你看软特别好。
1: 哎，
0: 首先女生吧叫软，就软妹子。
1: 软妹子。
0: 哎，软妹子是什么？代表什么呢？就性格比较好
1: 哦，
0: 比较温柔，
1: 那性格比较泼辣，那叫什么？
0: 泼妇。
1: 那叫辣妹。
0: 哦，那叫辣妹。
1: 对，她不叫硬妹。
0: 你看我讲话是不是太没有水平了啊？直接说泼妇了。
1: 对，柴火鸡吃少了。好的，我们的午间凑热闹，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乐哈。
0: 对，
1: 刚刚呢，
0: 没错，
1: 过完一个长假，那大家回来呢也可以放松一下啊。
0: 对，没错，
1: 唱一首歌。
0: 他先准备了一首来自庾澄庆的《快乐颂》
1: 啊，
0: 你记得歌词吗？
1: 你快乐吗？
0: 哦，
1: 我很快乐。
0: 哦，就这首是吗？
1: 对，就这首歌。
0: 但我有点记不住歌词。
1: 你没问题，我给你搜出来。
0: 啊，你给我搜出来。但这首歌，辉哥来主打，好不好？
1: 哎，我们一起
0: 来主打，然后我来配合啊。好的，大家赶紧进直播间，给大家一点时间，好吗？进直播间。
1: 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一起点点赞，吹吹牛，聊聊天哈。
2: 5 4 3 2 1。
0: 宝宝们摇起来喽！

0: 大家已经开始留言了，我们还没有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哦。三个频段正在直播，好，大家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的视频号，视频号。好，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主持人软软。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你快乐吗？你想你了，

0: 幸福密码说我在中国香港，我是中国香港收到了个加康运动台云南省昆明电台，昆明，
1: 谢谢、
0: 不是昆明电台，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哈。
1: 一个连中文名都不敢拥有的哥们儿说：“这男人和你不配，
0: 啊、不搭
1: 配啊！”就连中文名都不敢留了，留个外文、洋文的。啊、哥们儿，你是谁呀、啊？你配你来吧。
0: 你配你来呀、啊。
1: 你来吧。
0: 如果讲我一个广东的佬我。我睇展烧煲稿，我都可以听四天一点点云南方言啦。好啊，好啊。

0: 星辰问哈，星辰问，这里是不是？你都系咪喺广州上直播间啦？唔系啊，你都喺云南台，云南台啊啊！只是我们，遇到广州的朋友，我们就讲几句啦。
1: 对，广州的音乐之声，广州的这个珠江台啊，其实也跟我们是有
0: 未来，未来我们都会有合作的，好吧？
1: 是，对，
0: 对啊。啊，其实哈林哥也是云南人，知道呀，哈林哥也是云南人了。
1: 云南普洱人哈。哈林哥呢是咱们云南思茅人啊，现在叫普洱。那其实大家对哈林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啊，唱咱们云南人自己的歌啊。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午间凑热闹呢，现在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主持人软软的抖音号，还有我们的 FM91.8 云南交通台，我们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也就是我们的地球号，来和大家一起快乐，一起凑热闹。好，绿水青山问辉哥，哥是昆明人啊？我不是昆明人啊，我的老家是贵州的。好，再来看我们的瑜伽啊，云南朋友先教我们广东打歌。哎，广东打歌，广东打歌要怎么打呀？
0: 广州打歌我都没听过啊。
1: 我们的云南打歌是唱三跺脚啊，那广东打歌那是唱什么歌呢？
0: 当当当当把雨光
1: 可以不错、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粤剧是吧？
1: 啊，没错，看我们听
0: 你们云南教我们打的啊。我们云南的打歌一般就是打歌呀打歌来打歌嘛，或者是对歌嘛，
1: 对，
0: 啊老表啊，
1: 唱三跺脚嘛，对吧？
0: 三跺脚啊，
1: 啊老表，啊那跳就来，啊表妹跳就来，啊老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喜欢你也好，一边唱一边跳一边打，
0: 中学有瑜伽课，瑜伽课中学有都系云南。哎，你不要乱说话，张学友怎么可能是我们云南的嘛？
1: 张学友都是云南的朋友，
0: 云南人喜爱的这样一个哈。
1: 对，好，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听风观影说啊，这翠湖和大观园呢就是哈林哥家的啊。哎呦，这个确实哈林哥家他们家的这个，你去过没有？
0: 什么东西、啊？
1: 对，咱们愉园。
0: 愉园是什么？
1: 对，在大观楼的旁边，愉园。
0: 哦，
1: 就是
0: 没有去过，没有去过。
1: 瑜伽的祖宅就在那里。
0: 哦，你说的那个庾澄庆、
1: 啊，对，没错。
0: 瑜伽花园嘛。哦，这个没有去过哈、啊。
1: 是的。
0: 好，我叫川小川说，我要听王辉说故事。你要听王辉说故事，麦说一段给他们听听，翻了翻。真的，有的有的呢，只是听。
1: 为什么让我来说故事，你嫌烦呢？
0: 那不是，我叫他们太烦了，有的征服好他们这个意思。
1: 欢迎收听王辉说故事，好像不是这样。
0: 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对，要这样来。欢迎收听王辉说故事。这个感觉哈。哎呀，好，电影村民来了，他说辉哥，哎呀，假期结束了，没错没错，假期结束了啊。他说这个，辉哥，软软啊，有古巨基的，哎，什么意思啊？我没看清啊。
0: 什么古巨基？哎呀，我这个被这个挡着，完全看不见了。我要给他再挪一点点。
1: 灰产灰啊，灰鱼软啊。这古巨基的这个反义词是这个意思对吧？没错啊，好的，都看到了啊。好，再来看看我们的麦麦麦，听着云南的方言太巴掌了嘛。辉哥现在不说鬼。

0: 暂时不说，因为风格不大啊。来到音乐坛一讲鬼故事，那可能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和谐啊，不太协调，对不对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呢，还是比较热闹的啊。那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凑热闹。
1: 对，凑热闹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玩开心。
0: 对，
1: 主持人先把自己弄开心了之后，就会把开心传递给你们啊。瑜伽说妹，听着你们说云南方言太板扎了吗？妹，你可听过云南普通话了，更板扎。但是我们云南人嘞，我们听着你们说广东方言，我们也觉得哇，好劲哦，好板，好板扎呀。
0: 是啊。
1: 好板扎是什么鬼啊？
0: 这广东人说云南话，好板扎的。
1: 板扎呀，然后云南人想要学广东人说板扎，又要想标点款，就说：“哇，你好板扎呀！”我广东人就听不懂。
0: 哎，我觉得你这个衣服好板扎呀。
1: 资深家电老伙子说：“妹，二十多天没有见到你们两个了，有没有想我们呀？大家是不是非常想我们啊？”
0: 还有朋友说。回个贵州挖洋芋去了吗？咱们贵州洋芋没有云南洋芋大，贵州是那种小洋芋，
1: 小鸭子
0: 啊，这云南是还大鸭芋，贵州是那种小颗小洋芋。
1: 然后昆明人、警察家、各种人，哎，那个鸭子个，是哈，太不尊重人了，是吧？
0: 来看坤哥，
1: 就是那个最知底的人，
0: 对，就是站着最知底的，就是。
1: 哦，我认得了，英雄就是那个鸭子。他说很多昆明姐姐家鸭子的时候吃鸭子肥逼鸭子，
0: 对，就是你家里是放那个土豆，就是那这个甩锅了，就是那个土豆来了，
1: 那个土豆来了啊。昆明口音好听是吗？然后资深老伙子说广东人说板闸就是说
0: 犀利，
1: 哇，好犀利的啊，哦，好犀利，
0: 哇，你这个人好板闸呀，好犀利啦，
1: 好犀利的，哇，太板闸了，太牛了哈，这个意思
0: 啊，对，就是意思啊。
1: 但台上的我说你是大鸭子呢，我岂不是需要米抓了？
0: 对，说你两口子好开心，我俩不是两口子。
1: 听风观雨说那可不是吗？为什么说昆明人陡然喊？昆明人某些程度确实是因为小点家伙嘴有点毒，但是呢是蛮善良的，
0: 啊，对，这个说话呢，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语言特点，对不对？
1: 是呢。
0: 你要是云南人、湖南人、陕西人，他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
1: 对。就像上海人哈，
0: 对啊，
1: 他上海以外的地方都说侬乡里人，你不是都认识吗？侬乡里人
0: 是啊，你要换成陕西人，陕西人他说你人很板扎，他不是说板扎的，他说哎，太撩咋了，这个东西撩咋了，这个人比较撩咋，
1: 撩咋，
0: 很撩咋。
1: 比较厉害，
0: 对，就很厉害，
1: 了不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们云南说很板扎的意思。
1: 哦，
0: 啊，哎呀，太撩咋了，哎，这羊肉泡馍撩咋？
1: 茶余饭后说的是什么鬼？看不懂啊。
0: 哎，
1: 这个男人可是王辉，是的。
0: 这个男人是王辉。
1: 这个男人叫王辉，是一坨摔了耐不住的鸭子。
0: 这个灯塔上的雾说。啊，我姐昆明叫地州叫亚裔啊，地州叫我姐昆明扩充
1: 啊，火了，所以说了嘛，大家孵化绰号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们也接受。
0: 可以啊，哎，邪恶姚丽蓉，
1: 你姐，哎，你姐，是我哪里来的呀？哎，我是。长春山来你呀，
0: 长
1: 春山是哪子？长春山没吃昆虫啊，你也不懂啊。
0: 啥在嘛的？瑜伽说我们不讲犀利，讲什么？哎，过掉了啊。讲嘎正嘎，那什么意思啊？
1: 什么？
0: 嘎正嘎。
1: 我们不犀利，干净。
0: 干净。
1: 干净。
0: 干累。干累。
1: 干净，
0: 干净了
1: 啊！干净，干净啊！你们都不讲犀利，好犀利呀！是那个香港或者广东
0: 啊？看我们的邪恶姚丽蓉说喜欢你们的节目，哎呀，欢乐！从小听到半大，那小时候呢都是讨论辉哥的鬼故事，现在大了又听了啊。
1: 对对对，挺好的，继续听。他说，上海人说板闸是说。

0: 鸡滚。
1: 哟，
0: 老老鸡滚，
1: 老鸡滚了，
0: 老鸡滚了，
1: 老鸡滚了啊，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反夹为什么是老鸡滚？老鸡棍啊，就是那个棍子
1: 啊，
0: 是长得结的，所以又板又硬的意思，老鸡滚啊，
1: 明白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喝丢一只鞋，你好，哎呀，说王辉你好，喝丢一只鞋，你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过节呢，逢年之后，逢年过节就喝多了就丢了一只鞋，就
0: 对，
1: 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喝丢一只爷。
0: 他说其实、
1: 哦、喝丢一只鞋是这意思吧？
0: 灯塔说其实有些时候他不是地域方面的歧视是没有的，是互相的一种调侃。
1: 哎，没错没错，
0: 说的非常到位啊。
1: 下一站搞钱。
0: 哦，老外地才讲 silly 呢，你看吧，好 silly 呀、啊！哎呀，所以说我就是个外地人嘛，我必须讲 silly 呀、
1: 啊。下一站搞钱说，原来你就是王辉啊！哎呦，20多年前就收音机前听你主持的节目，一转眼20年没听了，没想到在抖音刷到你。是的，20多年前你听我节目长大了，现在我还没长大。
0: 好，然后几位说哲伟啊，这个陶喆的喆哈。好，软软姐姐最近孙谦撒娇很火，能不能用云南模仿一下？谁是孙谦撒娇？我还真没看过，对不起你了啊。村委会小透明说大口马牙节目还有吗？好像还有的，
1: 啊，有的有的有的啊，就是风格有点变了啊。再看灯塔上的雾啊，我们不叫瓦灰，我叫昆明是叫瓦斯。啊，你这个吃的了？哎呀，
0: 瓦斯，你这个中了？
1: 这个吃的了？
0: 你个中了？我中没看这个中了？
1: 哎呦，刚刚中完脖子。
0: 不是中啊，是说刀。
1: 啊，刀啊脖子。
0: 你这个刀的脖子嘛，我刀脖子嘛，你这赶紧个刀脖子嘛，中我这五加银呢，钱不得刀完了。
1: 对，好。那现在这个王辉说故事暂时没有了啊，谢谢游神的关注，谢谢。还有勇哥致敬刷到云南老乡了，谢谢，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有商城的节目，然后待会儿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哈，抖音和还有这个视频号端口的可能会暂时会静音3分钟啊，大家静音的时候不要说哎你们一个山鸡电台真的呀找个什么的声音嘛，买太低端了太无数了，不要吃中告，我们现在已经对挂学过了，我们因为视频端或这个网络端这些广告是不能服通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请短广告3分钟静音，马上回来。
1: 好呢，老李哥，大再回来倒播这个。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

0: 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4: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三合冲锋衣啊，应该说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就搞定了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的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呢是不怕淋湿的。那么单独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啊单穿是非常舒服的，而深秋呢初冬组合在一起啊，锁温效果非常在线。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放心冲。衣长刚好呢盖过胯部，而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叠加了毛衣，内胆都不紧绷，袖口魔术贴紧了防紧缝。而这种呢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简洁。尺码呢也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可以正常的选择。今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啊，多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啊，95到200斤的都可以穿，市场价是599元，就区域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今天除了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克一瓶的，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的15克四瓶，再加上 SK2 洁面款旅行款的20克两支，算下来啊，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了2支便携洁面旅行出差以及补妆清洁全都可以搞定。重点的是这一波双节福利啊，每满399元立减50元，这款日常售价469元啊，这款日常售价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现在到手呢仅仅只需要41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 Aline 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

0: 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3: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
1: 欢迎回来。
0: 无间凑热闹，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啊。
1: 对，主播去剪音频了啊，主播去剪音频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来啊。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里是来，我们还是把小鸡请出来吧，造一造势。
0: 好，走吧。

0: 天他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由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还有 FM97 联合推出的云南最颠的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我是冉冉。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啊。我们一说到最颠，大家颠什么颠呢？就是咱们云南的简称颠嘛，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的节目在三个平台这个直播哈，大家想看直播的朋友呢可以进到我们的官媒啊，官媒官媒的话，我们是在视频视某号地球号啊，918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正在直播，抖音搜索主持人冉冉，主持人冉冉正在直播。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来调频 FM97 就可以了。
1: 对 ，FM97 啊，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那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来和大家凑个热闹啊。所谓的凑热闹，那就是热闹。那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天下好玩的事情。
0: 嗯，好的。
1: 那同时也来分享一些我们最近呢比较火爆的一些，比如说好歌呀，对吧？或者说是比较流行的一些经典歌曲啊，以及大家比较怀旧的一些经典老歌啊。
0: 对，没错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主持人刚才去哪了？

0: 主持人去剪音频了、嗯、因为我们现在呢一个岗位是要从事着多项工作的，所以我们在广告时间可能有些时候会剪音频、嗯、要去上单哈，我们不只是一个工作，所以请大家理解啊。然后雪说从小就听辉哥的节目，我也老了、嗯、我在西昌发射中心工作、啊、
1: 哦，西昌发射中心、啊、哎呦，我过一久呢要来西昌跑马拉松哦。
0: 哦，你要去西昌跑马拉松、啊、
1: 对，围着琼海湿地跑啊，我已经连续几年到西昌来跑马拉松了。西昌是个很好很美的地方、啊、
0: 嗯，他说、嗯、还有这个调皮捣蛋鬼说下午好，他说离开昆明听不到节目，抖音直播看你们辛苦了，嗯，谢谢你，谢谢你，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哈。嗯，所以指听众其实是最疼爱我们的，我们也要给听众来持续的输出情绪价值，对不对、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吧。
1: 哎，说到最近好玩的事儿，一个讲一个饭局啊。那么最近大家呢可能都会在刚刚过完这个长假呀，可能参加过很多的一些饭局。那说到这个饭局啊，这些饭局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有不同的饭局，对吧？有家里人的，有朋友聚会的啊，有这个同学聚会的，还有各种聚会的饭局啊。但还有聊天谈生意的饭局。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为了这个去参加这饭局啊，感觉头特别大。
0: 头特别大啊、
1: 累，
0: 对
1: 吧？
0: 对，饭局
1: 有一大哥呢，为了躲这种饭局，为了躲喝酒，提前练习装醉，
0: 装醉啊。
1: 对，结果演练太投入，他就真的醉了
0: 啊。还好，你来给我们演练一下，这个大哥当时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来准备哈、嗯，来我们摄像机位给到一个特写给王辉老师，好，大家来看一下，大哥提前演练装醉版，
1: 对
0: ，Action！
2: 哎呀，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0: 哪个呀？你整个这个杯就才倒了半杯，我看到你抿了一小口，整个就上头了。大哥呀，这是你身体受那种缺乏那个分解酒精的那个酶，是酶炭还是什么子的呀？我也说不清楚啊。
2: 你感觉咋个是比我活的还多个？
0: 我没活多呀，我是看到你两个帽子台子还干下去没得两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打的架了，你这个眼神泡芙了。
2: 你的鼻子我看上去有三个。
0: 哦，你三个鼻子哈、啊？
2: 哎呦，
0: 我这点是鼻子，这点也是鼻子，这点也是鼻子了嘛？
2: 是的，
0: 满脸长的都是鼻子，意思你讲我长得丑嘛，大哥，你就直说嘛。
2: 这个酒嘛，可以的嘛，喝了长得幻觉的。
0: 大哥，我现在看你的脸是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黑里透着没得良心啊。
1: 这哥们呢，他是饭局前想提前彩排怎么演戏、
0: 嗯、
1: 推酒、
0: 嗯
1: 自己在家呢小酌，结果模拟那种醉酒的状态、
0: 嗯
1: 排练半小时，假醉直接变成了真醉、
0: 嗯、
1: 饭局还没开始就人先倒下了、啊、战术演练翻车现场、
0: 翻车啊
1: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朋友们留言，看伟伟说的是夜里讲鬼故事的辉哥吗？第一次看到啊，是的，是的。
0: 好，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位姓翱翔的朋友哈，不要攻击云南，好吧？不要攻击云南。我提醒你一次，你再说攻击云南的话，马上拉黑，好吗？听到没有啊？好，大家文明发言啊。
1: 好的，再来看看坤哥啊，说原来听收音机有齐雷、有邝杰、有何宇、有佳佳等等啊，近期升级啊，这个齐雷、邝杰、何宇、佳佳，我们的同事们现在都还在一线工作啊。都还在一线工作。那么像齐雷到我们的文体旅啊。
0: 对，是的。
1: 邝杰呢，那现在是在我们 FM91.8 和 FM97 的这个广播端呢，还在出声啊。谢谢坤哥，谢谢坤哥。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呢，都还是比较热闹的啊。
0: 没错。好，那其实呢，其实我们这档节目的初心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传达的是正能量，正心正念正能量。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回馈也依然是好的。好吧，是正能量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屏幕上一波正能量三个字，扣起来，
1: 哎，扣起来，扣起来，
0: 没错。
1: 我们的小雪说，生活中偶尔会遇到一些无聊的饭局啊，的确呢，有些饭局很耽误时间的，对吧？吃一个饭可能要费一天的时间，完了聊了过后呢，才发现醒酒了，啥都没干，
0: 没错，
1: 啥都没聊。

0: 妹妹牛啊，批评得好，
1: 必须的啊。
0: 感谢我们的同学啊，同学、
1: 啊，我是专门砍这种负能量，还有砍这个见不到光的任何事哈、啊，在我这儿啪，立马就挡回去了哈、
0: 啊。正能量啊！
1: 啊，高山说好久不见啊，给倒步子了，倒了嘛，刚刚出去，邮件、音频边见边倒哈、啊啊。然后还有小吊车吊小吴说还没有退休啊，辉哥十多年前就听您的节目啦。
0: 哎呦，是啊，我也挺头大的，大家听我节目长大的。现在我还没长大，
1: 你还没长大，我看看你是哪儿没长大啊？
0: 这个人挺年轻啊，看上去
1: 眼睛一直长不大，
0: 啊、对，
1: 身体都变老了 眼睛长不大哈、
0: 啊。没办法啊，这长不老没关系，只要人心成熟就行嘛。哎，
1: 这个雪儿说98年国防体育场见面会，我现在还存着主持人的合照，青春靓丽，风华正茂啊哈、哎！
0: 感谢同学啊。
1: 好，这个曼珠说支持918，支持九七九鸡，谢谢你，谢谢你支持我们，谢谢啊！
0: 柴火鸡吃多了，
1: 柴火鸡不要吃。
0: 好了，进入一段广告。
1: 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牙还有一颗没长呢，是的，那个金桃药，金桃药也在贴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0: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就搞定了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的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呢是不怕淋湿的。那么单独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啊单穿是非常舒服的，而深秋呢初冬组合在一起啊，锁温效果非常在线。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放心冲。衣长刚好呢盖过胯部，而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叠加了毛衣，内胆都不紧绷，袖口魔术贴紧了防紧缝，而这种呢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而非常的简洁。尺码呢也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可以正常的选择。今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啊，多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XS到 3XL 啊，95到200斤的都可以穿，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今天除了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克一瓶的，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的15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10: 够潮
6: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小吉出来了，节目开始了，小吉到名了，难得你们来听节目了。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FM97 云南音乐台联合推出的午间
1: 凑热闹，
0: 欢迎大家，我是软软。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哎，好的啊，再次欢迎这个42G的朋友高速下载，感谢你。
1: 好，谢谢。来看我们的长安微电说，2008年就听辉哥主持的《昆明夜色》了，都是老朋友了。
0: 哎，对。
1: 好，谢谢。
0: 哎，特别好，特别好啊，都是一些好朋友。那么进到直播间里的宝宝们哈，不要忘了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我们的官号，大家先去官号啊，官方啊，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市某号啊，市某号正在直播，市某地球号，大家蓝色那个球球啊，大家知道的。好，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号呢，也是为了协助这个节目来播出哈。主持人抖音，大家关注主持人软软。
1: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人生无限说经常听，今天见到人了，
0: 见到活的啦，会动的啦，还会疼的。
1: 对，平常也是人的啊，
0: 只是今天穿着一件。穿的件那副秋衣就来上班了，
1: 一点都不秋，其实很淡。
0: 俺姐家
1: 可以捞起来。
0: 找个主持人上班是穿的秋裤秋衣就来了。
1: 你穿秋裤吗？
0: 我穿的正装，自从开始上这档节目，我就非常注意我个人形象了。以前我也是很那个很不化妆的，他。

0: 知道，但是主要是我就想，你平常在家随意就随意了，你舒服，但是现在面对观众，对吧？你应该就是要注重一下别人的感官。
1: 哎，你今天穿的那么精致，
0: 嗯，
1: 你肯定是经过了几个流程。
0: 什么流程？
1: 啊，第一道流程是这个。然后拿自己来折腾，
0: 对，先拿出的东西嘞，
1: 对，
0: 先拿出的水摔的身上，脸上一段猛打，
1: 对，先自虐一台，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0: 什么？
1: 然后，
0: 然后大拇指挂嘴上，残个啥？
1: 对，就是口红一出来，
0: 嗯，然后第三个动作嘞？
1: 第三个动作。
0: 哦，妈妈这颗球头，
1: 对吧？对着那种衣柜搭配化妆，
0: 妈妈这颗秋天的头发接成球头。
1: 对，化完妆之后，然后拿着相机，嗯，就放自动了。
0: 你呀、啊，老王同学，为什么隔壁老王这个典故、大家都听过吗？为什么叫隔壁老王？他真的很隔壁老王。
1: 左看哈，右看哈，嗯。
0: 哦，闷，
1: 哎，可以出门了。
0: 那太闷闷，真的很闷 S。很闷 S 啊，
1: 对吧？折腾两小时，精心打扮，刚出门吹了一下风，瞬间觉得麻烦，哎呦，掉回头去换上睡衣出来了。
0: 啊，所以老王是经历了这个，然后化完妆之后，他觉得没我搞定还是个男生，我化哪妆我？
1: 好，来看我们时来运转，是不是灰尘组合的昆明夜色啊？灰尘组合的昆明夜色呢？当时是我和晨晨啊。
0: 啊、
1: 但是我们现在这档节目午间凑热闹，晨晨也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的一员
0: 啊。我们是灰藏软。
1: 对。
0: 我们俩是灰藏软组合。
1: 好，
0: 黑藏软呢？
1: 对啊，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是在回顾我们当年我们做节目的一些片段，对不对啊、确确实实，我们的节目就像记事本一样啊。
0: 对
1: 啊、点姐说点杆了，她说意思辉哥讲鬼故事也化妆呢。我半夜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化妆给谁看？给鬼看。
0: 哎，我告诉你啊，说到这个呢，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哈。跟你说个事儿哈，最近呢。有就是晚上我经常会开导航嘛、然后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不认路，而且昆明的路改来改去之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路、然后我就有一天在这个弄导航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比如说驾车驾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在你附近，然后最后你会发现走路还要走好长时间
1: 哦，那遇到鬼打墙了。
0: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会把这个导航开到那个走路模式啊、哎，然后有一个男的啊、这个导航去隔壁小区
1: 啊，
0: 跟着路绕到了林市
1: 啊，就是隔壁的这个城市林市啊，
0: 对，本来是要去隔壁小区的，
1: 啊、
0: 这个导航把它导到了旁边，就是。比如说我要黑，我是要黑那个叫什么警察呢、结果我从成功到个喊黑警察，警察因为我导航导到了挖机一西、我抬头以后嘛，这个到了挖机一西了，这个导航是哪子啊、一样的不会导航出来营业啊。啊，两个小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儿，手滑哦，一看啊、也来说火嘴的了，手滑选错了地址，专心跟着导航走哈、即使怀疑导航错，也永远不会怀疑自己写错字儿，有没有这类人？
1: 这种人还是有的 就自己错了，永远怪别人
0: 啊，对，有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自明明是自己的问题、非要去找别人的问题？
1: 有这种人。
0: 对，当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看自己，他没有内观，非要去找，
1: 而且内心坚定，问题就是你的，不是我的。
0: 对，内心坚定，那就是这个人。你看，他要冒害我，他要暗害我。
1: 对，
0: 其实认不起，根本就认不得。人家就是在那里自娱自乐，你就想多的了嘛。
1: 对，有一种臆想，总是觉得别人在虐待自己。对吧？
0: 对，
1: 受虐症。
0: 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种大咧咧的人、就是任何人要谋害
1: 你，哪里
0: 任何
1: 大咧咧了
0: 啊？我眼睛大咧咧，就是我大大咧咧有好处，就是别人要真的要去针对你或者干嘛的时候，你就笑笑呵呵过来。

0: 谢谢别人骂你的时候，谢谢出你的口入你的身，别人整你的时候，好，谢谢你啊，你太累了，你又为了我又浪费了你的心情了，不好意思，然后所有事从你眼前飘过之后，四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当一个屁把它放了吧。
1: 我以前明白了大大什么意思，通过你讲的这一串，我知道什么叫咧咧了。这主持人就嘴碎。
0: 说到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不是说嘛，很多朋友说十几年前就听我们的节目了，终于见到人了，然后呢，也是有很多心事，对不对？
1: 对，那就来唱首歌吧。
0: 唱首歌吧。
1: 对，唱个记事本。
0: 记事本啊。
1: 对，来记录一下我们当年五十年前，我们六十年前，不是也不对。
0: 突然想起一首歌。再过五十年，我们再相会，来到火葬场，统统烧成灰。你一对，我一对，谁也不认识谁。苍蝇蚊子围着我们飞。啊，亲爱的朋友们，最好的。
1: 这个是家酒喝多了。
0: 最好的目的属于谁？属于你，
1: 属于我。
0: 这些目的统统都属于你。
1: 绝对是家酒喝多的了，没得办法，唱歌的了。
0: 好，来记事本送给大家哈，不唱歪歌了，不搞笑了啊。

0: 必须鼓掌，
1: 必须鼓掌啊。
0: 嗯，看何振银村民说全体起立鼓掌，
1: 全体起立鼓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阵势太大了，何振银村民。
1: 时来运转说，想起抖音有两个小孩，唱《爱的痛了》，有吗？有吗？没有看到过。
0: 有的，有的。
1: 哎，好，我们的小阿强来了啊！小阿强来了啊！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有朋友想听这个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这首歌，黄小琥他其实我们的只有这个庄心妍和田震版本的顺其自然啊。
1: 好，我们再次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小阿强，我们的管理啊，他是没有收取任何一分报酬，全凭着对节目的热爱来帮助我们当这个当管理的。然后小阿强如果有不当的这个言论的话，提醒两次，如果还不注意，我们就直接禁言，好吧？OK。
0: 好的，来看大家其实留言的朋友很多啊，很多呢都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也说了过去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非常感谢大家啊，谢谢。午间凑热闹，我们就是来凑热闹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这里除了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那么也可以来和大家聊一些好玩的事儿。
1: 对。
0: 说到这好玩的事儿啊，这个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啊。就什么样的事儿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好，来给我们说说看呢，辉哥。
0: 说这个事儿啊，说有一学生啊，开学了之后为了防上课犯困，给自己设置每3分钟震动一次闹钟，对吧？
1: 3分钟震动一次，
0: 结果计划呢靠这个频繁震动来提神，结果闹钟太多了。一节课手机震到没电，
1: 然后所以老师一直看到他一直在这样，老师就说妈是真的了，是真的了，啥的可的是咋给有人吹烟巅峰了，
0: 关键是手机被震到没电了，
1: 对，然后老师看到
0: 还被老师当场没收了手机，
1: 对，老师说你是逗那样逗啊，因为一开始老师以为他是吹烟疯了，真要拨打幺二零，好，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场景，你是逗的那个人哈，好，来预备3、2、1 action， 王辉，你是逗那样子啊？
0: 上课不行，
1: 赶紧好好的听课，不要逗，嘎。
0: 好，
1: 好，同学们继续讲课。
0: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
1: 王辉，说是看你不要逗啊，你是逗那是逗零课站的，你昨天坐找电子不着了，给我喊120。
0: 3分钟来一次。
1: 老师说呀，不好了，不好了，王辉怕是有时间脑毒了。后来才发现啊，王辉是整了个手机在那里抖啊，老师直接给他收掉了。好玩，好玩啊。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提神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啊，
1: 很多种方式，
0: 对，不一定让手机来震动啊，
1: 还有什么啊？
0: 你可以自己抖嘛，
1: 自己抖啊，
0: 就是手机不震动，你自己抖，感觉要睡着了，然后抖一下，
1: 抖一下，
0: 然后抖一下，
1: 睡着掉那咋个来抖嘛？肯定要靠外力来抖的啦，睡着了自己怎么抖啊？
0: 一边抖一边唱，就变抖音了啊。
1: 好啊，好，还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有一个小伙子，他网购手工木质摆件儿。
0: 那怎么了？
1: 然后发现是木工练习的边角料。你知道现在这个很多人卖东西啊，他的真的是以次充好，是不是啊？商品的图修成，精土修成成品，到手一看，哎呀，一堆打磨成半成品的东西，商家还要解释说，这个嘛，真的呀，是属于手工盲盒的啦，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主打一个开盲盒式购物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东西太多，假的东西都流到了方方面面，大家已经没有这个心性去记住一些真的东西。另外呢，商家有些时候他。

0: 被现在各种碎片化的东西蒙蔽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心，要去感受，要去爱，要去相信的这个能力了。
1: 嗯，总结得不错，像个主持人。嗯，看有朋友说想听月亮之上嘞。
0: OK， 放给他听啊。
1: 啊那我们来唱吧，月亮之上。
0: 哦，好好好，
1: 我相信你能行。
0: 可以，来，月亮之上送给大家，我们俩来合作。
2: 머린고린오영같던다는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미버둥버둥스틸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네우디식순도간이흘룰에또올라
1: 응是这样吗
0: 사주긴도라이룰에또마什么意思啊耶送给大家邀请收音机前的你，还有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前的你，跟我们一起唱哦。

0: 没，各种别的茶嘛。只要别人不尴尬啊，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压得还不一样了。
1: 这首歌的特点就是男生他没有一句唱，全是在说
0: 啊。对啊，
1: 完了这个总感觉这个男生挺委屈的。
0: 不是，你要把这个说的这个技能，就我们两个如果搭档的久了，我会把你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感觉也越来越好，然后说唱的这个 freestyle 的这个技能也越来越好。
1: 我等待，我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声起。
0: 来嘛，预备，走。
1: 啊，说什么呀？
0: 你自己念念个，找找感觉。
1: 哎呀，不找感觉。

0: 了，不擅长的事就不要来这里露丑了，懂吗？
1: 哇，厉害！我都感觉一个美女在等我啊，就在这个。在这个遥远的西藏等着你是吗？
0: 对啊，
1: 挺好的，挺好的啊。
0: 啊，好的，小阿强说两位主播说的好，唱的好。
1: 哦，不是，他是蒙族啊，他是蒙族
0: 啊。谁呀？
1: 月亮之上，他不是藏族的啊，我纠正一下哈。
0: 本来就不是。
1: 他是蒙族的民歌啊。好，我刚才说错了，说在西藏等着你，应该是在内蒙古等着你啊，内蒙等着你。
0: 穷雪在西昌等我。在追无敌说哦厉害，我都感觉一个美女等我，近期升级了。李果果以前最喜欢听王辉老师说鬼故事，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大家的。
1: 好，感谢大家关注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宝宝，先到我们的官号，好，我们的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在微信上正在直播啊！大家关注地球号。好，然后呢，我们主持人啊，主持人软软，我的这个号是配合播出的号，大家首先关注地球号哈，918云南交通之声，其次再关注到。这个抖音的主持人软软来配合两个平台的播出号啊，感谢大家进来之后呢，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点赞，加加关注。另外要在广播里跟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呢，已经开始周末这个招募了。以后每周呢，我们都会带着粉丝宝宝们，你们吃饭，我们
0: 买单。
1: 对，那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呢？招募团呢？就是在抖音，大家进入到主持人软软的抖音之后呢，直播动态那个地方往下滑就找到加入粉丝群聊，然后在群聊里面我们发布消息之后呢，可以报名哈。最近我们都还在加入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开始第一批干饭的这个体验活动，但是已经开始招募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加入。
0: 好，和田村民说在公交上听你们的广播，月亮之上一上来，旁边以为是我的手机响
1: 了，
0: 手机彩铃。辉哥说唱不出来嘛，就讲出来，你一定厉害的，讲出来。
1: 是的，是的，
0: 我讲出来会讲成这鬼故事风格的。
1: 鬼故事风格是吧？
0: 对吧？月亮之上，如果真要讲出来，是个什么感觉啊？就那种讲鬼故事的那种。
1: 好，来来来，我们感受一下
0: 那种感觉。
1: 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把这个。
0: 好，来了。请听月亮之上，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继续啊，
0: 唱不下去了，完全变鬼故事了。
1: 昨天遗忘了，风干了忧伤，
0: 还不够忧伤，
1: 我要和你重逢在那条路上。
0: 眼泪呢？
1: 生命已被牵引的潮落潮涨啊，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
0: 好做作。
1: 妹妹，我这个
0: 从来没看你那么做作。要像我这样嘛，自然一点嘛，对吧？啊，我在仰望。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哎，我少不了你了。刚才刚点这个环线挂的了，真的刚才跳回娱乐频道，真的。
0: 好，这里是月亮之上。哎，不，
1: 这是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午间凑热闹，
1: 我旁边那个是，隔壁老王哈，有点勺，有点风哈。
0: 对，要像这样子朗诵，一定不能做作的。
1: 啊，不能做作的。
0: 对，你就自然一点嘛。
1: 啊，比如说嘞。
0: 啊，比如说啊，哦，月亮之上，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啊。
1: 还，我们来一下全国各地的朗诵的标准的语言状态。
0: 好，你来上海的。
1: 我在仰望啊，月亮之上啊，有多少梦想

0: 再自由地飞翔了。
1: 哎，
0: 昨天的遗忘都风干了忧伤啊，我要跟你重逢在那个淮路上啊。
1: 这不像上海人啊，像上海人旁边
0: 我要跟你重逢在淮路上啊。
1: 用陕西话
0: 啊，来
1: 对吧，
2: 啊，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的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0: 那四川话怎么说？
1: 四川话，
0: 嗯，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飞翔。
1: 昨天遗忘了风干的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0: 哦，那湖南话？
1: 湖南话呀，
0: 我在仰望，在月亮之上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啊，昨天的遗忘风干的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个苍茫的路上啊。
2: 啊，我在想象我的灵魂已经脱缰。
0: 我的灵魂已经脱缰
2: 啊，我这是在啥地方呢？
0: 你这是在云南台直播间。
2: 哦，不是在陕西啊，是在云南。
0: 好，来广州台的怎么讲？
1: 广州台，
0: 嗯，
1: 广州人讲
0: 广东话。我来呀，我来呀，
1: 哦，来吧。
0: 我在你度仰望月亮之上，有几多个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日唯梦里风干在忧伤，今天我又陪你重逢在苍茫的路上。
2: 像，真的像，太像广州城边上卖洋芋的大姐。
0: 夸张就是。文班，
1: 哎呀，进广告了！
0: 不是进广告了，广东台的或者香港台的，啊，听的都要晕过去
1: 了。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来听广告。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1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4: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1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1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in1冲锋衣直接就搞定了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的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呢是不怕淋湿的。那么单独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啊单穿是非常舒服的，而深秋呢初冬组合在一起啊，锁温效果非常在线。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放心冲。衣长刚好呢盖过胯部，而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叠加了毛衣，内胆都不紧绷，袖口魔术贴紧了防紧缝，而这种呢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而非常的简洁。尺码呢也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可以正常的选择。今天这款全新吉普3-in1冲锋衣啊，多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95到200斤的都可以穿，市场价是599元，就97.1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今天除了吉普3-in1冲锋衣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

0: 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克一瓶的，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的15克四瓶，再加上 SK2 洁面款旅行款的20克两支，算下来啊，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了两支便携洁面旅行出差以及补妆清洁全都可以搞定。重点的是这一波双节福利啊，每满399元立减50元啊！这款日常售价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现在到手呢，仅仅只需要419元，支持素颜马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宝子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7 音乐广播 FM91.8 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最颠的娱乐节目
1: 午间凑热闹。
0: 我是软软。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我们是灰长软组合。
1: 哎呀，这个刚才说午间凑热闹时，你为什么咬了一下舌头？
0: 咬了一下舌头吗？
1: 你出去是不是偷吃什么了？
0: 我出去偷喝了一杯茶，还偷吃了一点点我刚才带来的干巴菌。
1: 哟，怪不得我听到接锅盖的声音。
0: 哦，接锅盖的声音啊。啊，
1: 我们门口，我们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门口啊，是我们的茶水间。茶水间那边谁想吃什么，那。

0: 那一般情况下不报告的话都会误认为偷吃
1: 偷吃
0: 因为我们都听得见
1: 啊。我一般不偷吃、我就明目张胆的吃啊。偷鸡摸狗的事我一般不做。你懂的啊。
0: 哎，你别说说的这个吃啊，其实我觉得你们女生特别会吃、
1: 对，会吃，
0: 对吧？你在吃的方面都很有讲，
1: 对，而且边吃边减肥、
0: 对，
1: 永远都在说要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减肥、然后减了之后呢又说哎呀先吃饱了再减吧、永远在吃和减肥这件事儿来回的折磨自己、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好像这个你到这个比较热闹的街区，会发现那些比较就是长得漂亮的姑娘，
1: 对，会啊，
0: 对，都喜欢吃那种臭烘烘的东西。
1: 就是长得漂亮的姑娘 不喜欢吃，不仅喜欢吃臭的东西、还喜欢臭的东西、
0: 对啊，
1: 就比如说
0: 那个
1: 男人
0: 啊，
1: 臭男人。你这臭男人，然后一说哎呀行李洗完了奶的奶，你这个臭男人、哎这个死男人、那种臭的呀死的呀、美女都喜欢。
0: 就男人不是臭就是死，不是死就是臭，是吧、
1: 对、
0: 就是、
1: 然后
0: 就
1: 咱、就是、边说了还边喜欢了，
0: 对，就昆明说似丑似丑呢、
1: 然后还喜欢吃臭豆腐是吧、
0: 对、
1: 所以说、
0: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长沙呀，
1: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 这个在长沙那个南门啊，是不是叫南门，长沙有个地方很热闹、那个很热闹的街区、哇美女特别多
1: 啊、
0: 然后就排着队的，哇那几十米长啊，全部是排队吃臭豆腐的。完了有些美女喜欢画口红嘛，
1: 啊，
0: 把那口红画得很精致
1: 啊，
0: 结果嘴上嚼的是臭烘烘的臭豆腐啊。哎，这干啥的？这臭豆腐好掐的。
1: 我也喜欢吃臭豆腐
0: 啊，
1: 臭豆腐
0: 啊，
1: 还有炒那个炒卤腐。
0: 你等一下，我拿口罩戴一下。
1: 啊，然后还喜欢吃大蒜，大蒜也是炒的嘛，
0: 对
1: 吧？
0: 对。你发现没有，反正女生喜欢，我觉得很奇怪，
1: 就女生就喜欢臭。
0: 对，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1: 就喜欢臭啊。
0: 对，就是。你看再追无敌就说特别是那个臭豆腐，对吧？的确是的啊，那个臭豆腐它不臭它不香啊，反正就是越臭就越下饭。问题是的，美女们吃臭豆腐它不用下饭的，直接就纯臭豆腐就吃掉了啊。
1: 哎，对的。
0: 好，来看何振英村民啊，他说吃东西还要打报告。
1: 报告，我要去偷吃一口。
0: 来看东东，他说这个发扬巅峰，有收听率有市场才能活下来啊。
1: 对对，我们现在不就是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传统媒体主持人互联网转型的这个节目的打样嘛？
0: 对，
1: 对不对？也是我们云南台唯一的一档这个传统电台节目互联网的这个打样，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坚持把这种转型，
0: 把传统的和现代的
1: 结合起来。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为的是我们更好的这个配合转型，对吧？
0: 好，何振英村民说，在七步场吃臭豆腐的美女，被辉哥打探到了。这个成贡七步场的那个豆腐它真的是豆腐，但是真不是臭豆腐
1: 啊。
0: 不过臭豆腐是其中的一个品类，但它不是主打啊。
1: 好，寻找我寻找说那个点赞破万了啊，谢谢粉丝们，
0: 谢谢
1: 今天我们都没怎么要赞啊，大家自动点赞过万，谢谢你们的付出，你们的付出，你们的辛苦我们都看见，整个云南的传统媒体云南广播电视台也是都看见的，感谢大家对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支持，爱你们啊！
0: 谢谢！哎呀，这个时间好快啊！我们刚才还看到坤哥在夸矿机
1: 对，我们最后一首歌了，要结束了啊！
0: 要结束了，
1: 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啊！来，我们最后一首歌。
0: 好，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朋友们会唱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哼，一起唱。
1: 好，来自王菲的一首《容易受伤的
0: 女人》。

0: 多謝你哋廣播電台在江川能收到吗？在玉溪也可以收到，江川也可以收到 FM 九七啊。
1: 对。
0: 谢谢子龙说软软主播唱的好听，谢谢你，谢谢功夫茶的关注，谢谢我们九幺八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的所有粉丝们，谢谢你们。

0: 好了，北京时间是3:54，我们今天的午间凑热闹也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收听918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全程直播，周二周四抖音主持人软软配合播出，欢迎下周不见不散，
1: 下周再见。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1冲锋衣直接就搞定了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的随心切换，单穿外

和防风防泼，日常小雨呢是不怕淋湿的。那么单独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啊单穿是非常舒服的，而深秋呢初冬组合在一起啊，锁温效果非常在线。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放心冲。衣长刚好呢盖过胯部，而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叠加了毛衣，内胆都不紧绷，袖口魔术贴紧了防紧缝。而这种呢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而非常的简洁。尺码呢也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可以正常的选择。今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啊，多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啊，95到200斤的都可以穿，市场价是599元，就去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今天除了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克一瓶的，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的15克四瓶，再加上 SK2 洁面款旅行款的20克两支，算下来啊，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了2支便携洁面旅行出差以及补妆清洁，全都可以搞定。重点的是这一波双节福利啊，每满399元立减50元啊，这款日常售价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现在到手呢仅仅只需要41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一口老高克百病，
3: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

0: 好身体的原动力。
1: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2: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中

猴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

胡家老糕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糕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糕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糕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糕，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糕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

把一罐金糕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金糕，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金糕的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金糕，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金糕，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边。

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

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

0: 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听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只不过是援助的数量还没有定下来，也许是10000，也许是8000或者6000，这些都是胡家金高的标准，具体数量现在我还说不准。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滴滴金膏，两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援助时间，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大后天，定不准，一切都要准备齐了才能举办活动。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那就请您及时关注节目通知，一切都以通知为准。这几天连续听吧，别错过了好机会，好事就要快来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0: 谢谢，
5: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呀，想尽一切办法啊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哎呀，
0: 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谁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的人脉呀，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

0: 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呢、都记在心上了。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1: 是的，
0: 哎呀，
1: 是的，
0: 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1: 啊，
0: 哎呀，我就想订2份。
1: 嗯，
0: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1: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哦，
1: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 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0: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1: 哎呀，
0: 胳膊喘是比较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呢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1: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对吧，老朋友啊？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1: 哎，
0: 我真
1: 这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呀，
1: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您把您的姓名啊，还有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等等都告诉他啊，报上名啊，老朋友不要着急。哎，
0: 行，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我赶紧得报名啊。
1: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嗯。
0: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
4: 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圆柱。

0: 独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5: 啊哈哈。
4: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5: 嗯。
4: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5: 啊。
4: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5: 啊啊啊。
4: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啊、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啊、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啊，对，没错啊，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4: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5: 就是就是，嗯。
4: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5: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非常难得，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4: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5: 啊。
4: 哎呀，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
5: 啊。
4: 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5: 哦。
4: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的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5: 啊。
4: 这2条腿呀、
5: 啊，
4: 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
5: 哦、
4: 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吧。
5: 嗯。
4: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5: 嗯嗯嗯嗯。
4: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
5: 啊？
4: 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5: 就是就是，嗯。
4: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
5: 啊、
4: 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5: 啊，
4: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5: 嗯，
4: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5: 啊。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
5: 啊、
4: 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5: 嗯，
4: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5: 啊、
4: 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么站起来的。
5: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嗯，
4: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
5: 啊，
4: 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
5: 啊？
4: 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完、
5: 嗯、
4: 我寻思吧、
5: 啊、
4: 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
5: 哎、
4: 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
5: 嗯，
4: 哎呀，效果真好、
5: 嗯、
4: 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
5: 啊啊啊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耻辱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蝴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
1: 啊、
0: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
1: 嗯、
0: 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啊，
1: 太好了，
0: 哎呀，胡老、嗯，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0: 有福啊，完、
1: 嗯
0: 啊、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
1: 哎、
0: 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
1: 哎、
0: 就一个人，完了啊，
1: 哎、
0: 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啊？这回
1: 吧，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哎、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
1: 嗯、
0: 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嗯、
1: 对，
0: 让我自己
1: 抓紧这
0: 回看看能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胡老、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会帮您报上名、
0: 嗯、好好好，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0: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
6: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呦，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1: 哦。
6: 哎，也用胡家老膏有8-9个月了。
1: 啊。
6: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1: 嗯。
6: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想听。

0: 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1: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0: 行啊，不老，我那想订两份50和胡椒老高的。
1: 哦，
0: 不是还
1: 行，那太好了啊。
0: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1: 啊
0: 啊，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1: 啊，
0: 那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1: 没错，
0: 下回有没有、那就不知道了呀。
1: 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椒老高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1: 没错，
0: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争取了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1: 啊，
0: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两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1: 就是、
0: 哎、呀，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椒老高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椒老高，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效果一直都不行。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有时候18-19都有。
1: 血糖太高了是吧？
0: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1: 啊，
0: 那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是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他又红肿。
1: 那可不是。
0: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1: 那么长时间了哈。
0: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1: 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0: 是啊，你看胡椒老高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都就是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1: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0: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那种，因为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1: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0%。

0: 有
1: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了一方面感谢您，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老患者都知道老高日常咱们销售都供不应求，这一次呢、
0: 哎、知道
1: 咱们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的要求才举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啊。
0: 好
1: 的，就这样啊。
0: 哎，好，胡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

0: 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一日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月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下午15: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的音乐主题，我们继续请回答1993系列。1993年的华语乐坛是那么的辉煌，是那么的叫人难忘，万紫千红，争相竞放，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都是风生水起，让听众们应接不暇。那一年，歌坛常青树周华健被叫做是第五天王，他凭借着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最佳国语歌曲演唱人奖。

那一年阔别舞台两年的小虎队终于再次重聚了，他们发行了复合纪念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并且举办了记者发布会和《星光灿烂依旧灿烂》的歌友会。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15:23，欢迎继续和我一起听风的歌。我们今天继续请回答1993系列。那一年张雨生做音乐大火之后，四月份呢又跨界出演了自己首部舞台剧《淡水小镇》，扮演陈绍威。六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个人第五张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而在那一年，王菲还叫王静文，她首次尝试了歌词的创作，写下了这首《执迷不悔》。后来，她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承认了与窦唯的恋情。

依旧熟悉清透的嗓音。那一年周传雄还叫小刚，那一年的他也没有留胡子，看起来是很清秀、很清爽、很干净的模样。那一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5张专辑《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阿玲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0: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三年的音乐系列，1993年的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龙腾虎跃，这方唱罢那方登场。在这样激烈的厮杀当中，李克勤的事业稍显低迷，但是他最终凭借着《红日》重新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大热歌手。

那一年，王杰无论是事业、爱情，还是自己本身的嗓音，都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连唱十几首高音都毫不费力。他凭借着92年发行的《英雄泪结》《All by Himself》两张专辑，拿下了多项大奖。

那一年，黄家驹在日本参与某综艺节目期间意外的受伤，留医六天之后不幸逝世，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有人说，这似乎成为了一个信号，为之后香港乐坛的衰败埋下了伏笔。但是我觉得倒是不大可不必如此的悲观，因为在1993年之后的香港乐坛还是辉煌了好多时好多好长一段时间。今后有机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请回答》这个系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

0: 济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 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

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地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啊。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国家最新批准的拥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您想想，您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呀、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

有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为什么呀？一个是因为啊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那是最大的生物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质量没得话说。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它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对吧？只有用上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那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

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它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呀，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溶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

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65%。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77%。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85%。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1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80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

0: 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张老师啊。

0: 我想申请两个名额。我听这个龙雪银纸吧，说免费发放，完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1: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0: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来高血压、
1: 啊、
0: 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完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1: 嗯，
0: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
1: 嗯、
0: 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1: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0: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
1: 嗯，
0: 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那个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吧，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1: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0: 嗯，
1: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0: 是啊，这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这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
1: 嗯。
0: 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1: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完我去看他嘛、
1: 嗯、
0: 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
1: 嗯、
0: 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个我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啊。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也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着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龙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

0: 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1: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血肉相连呐。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儿，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呐。对吧？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坏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呀、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3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0: 那太好了，
1: 我跟
0: 那
1: 你
0: 我
1: 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对吧？
0: 是二
1: 等
0: 十
1: 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脓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脓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0: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脓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0: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脓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0: 400868575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这个802治愈因子，溶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3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溶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您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2: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溶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3: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2: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3: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一的今年。
2: 嗯，什么情况？
3: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2: 哎呦。
3: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的这个阿贝沙坦片，还有那个吃的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2粒，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5粒，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泡沫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的，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啊，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肾病3期了，你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有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哎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1克才1块钱，溶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2: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3: 对呀，
2: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呢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3: 是
2: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线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3: 对呀、
2: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它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

0: 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患肌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
1: 嗯，
0: 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致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溶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溶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3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1: 那
0: 对，
1: 张老师啊，您呢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3: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3: 这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这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溶血因子啊，免费送，这1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3: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致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溶血因子，对吧？3个周期的801致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溶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

0: 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1: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呢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1: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1: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非常好。
1: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1: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5个月了，我的血压就正常了。高压120，低压呢80。
0: 挺好。
1: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犯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1: 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太好了。
1: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0: 没问题。
1: 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这个脑梗啊，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就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1: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1: 对
0: 不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1: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

0: 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不对？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1: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1: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
0: 嗯，
1: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0: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3: 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嗯，什么地方人呢？
3: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0: 嗯嗯。
3: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0: 哎呦，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3: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3: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积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3: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0: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3: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3: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0: 嗯，
3: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0: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L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3: 嗯。
0: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三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的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得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四五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两三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二三十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北京时间17:07，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九七，收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
1: 哎，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大家好，我们就是
0: 拦截
1: 组合啊。
0: 所以你刚刚差点说成什么？是好久没见了，是不
1: 是？不是差点说成什么，差点就想不起来了。
0: 因为太久没有见面，隔了一个假期，
1: 是不是？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都隔了好几秋了，是吧？
0: 我们都老了。
1: 不知不觉，这26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0: 该退休了。
1: 就盼着这一天
0: 了，就盼着这一天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一说这个国庆期间发生的好玩的、这值得关注的这些事情、啊。
1: 对啊！你看这上班的一天是吧？10月9号，是今天吗？
0: 对，是今天。
1: 中国电视行业的顶级盛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

0: 光奖的颁奖典礼将会在山东这烟台来举办。
1: 哦，
0: 烟台是一个好地方，
1: 好地方，烟台的大苹果早期是最出名的，
0: 对对，烟台那什么蓬莱是吧？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两大奖项的首次落地山东。这个非典奖是非常有分量的啊，这个是这个国家级的奖项，
1: 是
0: 国家广电总局、山东政府。哎，要是只要能获这奖是吧？这评职称的，
1: 是
0: 肯定得破格。
1: 就是现在就想着评职称这点事儿，
0: 都是国家级最高奖项。
1: 不瞒你说，我也想。
0: 哎，
1: 要怎么样才能搞一个飞天奖？这也是天方夜谭。
0: 电视剧的飞天奖，咱能获个什么新闻奖之类的啊？
1: 对啊，你说如果我们跨界，比如说我们两个拿了一个飞天奖，我们两个能不能破格呀？
0: 啊，破格成国家一级演员。
1: 对呀、
0: 啊，
1: 就和我，但是和我们的本行就没有关系了，这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0: 应该是可以承认，在电视台那边可以啊。
1: 哦，这个是可以的，至少沾点边儿是吧？
0: 哎，
1: 这个飞天奖是咱们国内电视剧领域的最高奖项啊。本届呢，一共有48部作品入围。那么今年就是今天哈、啊，将要评出的是优秀电视剧，导演、编剧、男女演员，一共是20个奖项。
0: 没错，这个星光奖的面向的是电视、综艺、纪录片、戏曲，还有动画等等文艺节目。那么85部作品啊提名，设置了14个表彰的这个名额，集中展现了近两年电视文艺创作的成果。
1: 哦，这
0: 还可以啊。
1: 这48个作品，我在想都有啥、嗯？应该就是去年咱们看过的那些剧。
0: 很多，对对对，什么《沉默的荣耀》啊。
1: 啊，对，我觉得这一部是肯定会获奖的，尤其于何伟、
0: 啊，
1: 我还是很看好
0: 的。什么《生命树》啊，就去年还是有很多爆款的电视剧，
1: 杨子，
0: 还有很多综艺节目，
1: 啊、对, 对对，
0: 包括有很多电视节目主持，
1: 嗯。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盛典嘉宾阵容，星光璀璨哈，像刚我们说到于和伟、还有闫妮儿、就是这位微醺的女神，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那种松弛感太可爱了。
0: 什么高圆圆、
1: 啊、
0: 张若昀、段奕宏、万茜、于适等众多知名演员到场、
1: 是，就是于适也是目前新生代大家都比较看好的一个演员，
0: 对，
1: 很帅很全能。
0: 什么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吧？
1: 哦，对，还有好几部，然后还这个弹吉他、唱歌，还会吹小号，真的很厉害，
0: 多才多艺。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歌手的话，你的这个歌手周深受邀登台献唱影视经典曲目，因为周深唱了太多 OST 了，
0: 没错没错
1: 啊，必须要到现场去唱一下。然后盛典专门配备了顶级音响，保障舞台的效果，成为了晚会一大看点。是我们说几点钟开始啊？
0: 是，反正就是
1: 8点吧，
0: 吃过晚饭，
1: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吃完晚饭，而且还要等洗完碗。你要是洗碗，你是没有时间看的。
0: 所以洗碗可以看一看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代表国内电视创作的最高水准。本届集中检阅了2024到2025年度国产剧集还有电视文艺作品，鼓励扎根现实的精品创作，见证中国电视艺术的新成果。哎，那么本次活动还配套了多场什么行业的交流活动啊，助力推动电视文艺高质量的发展，
1: 很好。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奖项就可以监督咱们这个影视圈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多多的来，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定要有一些优秀的作品。
0: 没错，因为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有2个，最高就是飞天奖，还有就是什么这个金鹰奖，哎，什么白玉兰奖，这不过飞天奖是最受关注的，
1: 最高荣誉了。
0: 这是国家级的奖项啊。
1: 对，这个拿了一个奖就是可以破格。
0: 哎，
1: 可以评一个、
0: 演员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演员可以、
1: 他们也要评一级演员、二级演员。
0: 对对，他
1: 是
0: 国家一级演员，很多演员他都是有单位的，是吧？
1: 对，
0: 什么仁义啊，
1: 你看
0: 国家话剧院呐、
1: 啊，对对对对，
0: 云南省话剧院呐、
1: 啊，
0: 昆明火丹团啊，我看
1: 啊，云南也是这样。啊，开玩笑，开玩笑，
0: 这是可以破格的啊，
1: 是可以破格的啊，所以说演员们可以来争夺一下这个奖项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对，好，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咸鱼》，希望每一条小小的咸鱼都可以翻身吧。
0: 好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助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00。

0: 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5: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块钱，下单直接抵扣啊。
4: 另外呢，在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5: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霜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3-in-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4: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5: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4: 是的，这款全新吉普3-in-1冲锋衣多色可选哈，尺码从加小到3+，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块钱，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5: 当然，今天除了吉普的3-in-1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洁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支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4: 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5: 没错，
4: 现在到手只要419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哈，
5: 太便宜了。
4: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5: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4: 97月商城，主播
5: 严
4: 选，
5: 好物
4: 不贵。

0: 徐怀钰的一首《踏浪》啊，最近老是在短视频里面刷到他开演唱会，我觉得他真的是越来越漂亮。
1: 哎呦，这个保养还真不错，乍一看说这位小姐姐是谁？仔细看，哟，这怎么是
0: 徐怀钰？然后最搞笑的是他那个演唱会上，他就说他眯着眼睛看，看不清，然后他说我有点老花。
1: 这上点年纪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保养的非常好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演艺市场的这个话题，来看看国庆档的电影。
1: 哎，国庆节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0: 没有，没有看。
1: 这个国庆档有几部电影还好像听说票房还真不错，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好像还不错、啊。
1: 对，还有那个小沈阳夫妇演的那是
0: 什
1: 么
0: 意
1: 思？
0: 夫
1: 妇就那个谐音梗嘛。
0: 什么意思？
1: 之前有部电影叫《史密斯夫妇》
0: 啊，对，然后他们把他
1: 就布拉德皮特夫妇演的，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们把他弄成了这个谐音了啊。
1: 对，布拉德皮特和那个安吉丽娜朱莉演的叫史密斯夫妇，他们就叫什么意思夫妇？
0: 念快一点，其实也可以变成史密斯夫妇。
1: 对，那是就在前两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落下帷幕。本次国庆档的总票房达到了11.65亿元，观影人次是3199.59万，放映总场次329万，七天每天票房都是破亿，啊、哦，这票房还不错啊。
0: 是。
1: 那排名前五的依次是《神探之痕迹》，这个是陈思诚的作品。
0: 是，他的那个神探的那个系列。
1: 对，什么张译啊，他们几个演的。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史密斯夫妇。
1: 对，小沈阳这片子还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就很多想的就可能就是票房顶多也就是几万块钱，
0: 可能是毒药都在想，
1: 哪不是还破亿了、
0: 啊、是，还不错哈、然后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
1: 哎、
0: 还有这个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就是很适合带小朋友看了。
1: 对，那么刑事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拿下了档期的票房冠军、那么影片是以痕迹检验专家崔道志的事迹为原型，这真实的事例、
0: 是的，是的。
1: 凭借扎实的故事，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0: 嗯，
1: 那么喜剧片《史密斯夫妇》呢，以2.44亿元位列第二。轻松的家庭故事吸引了大量结伴观众来观影啊。
0: 是的，这两部电影其实都可以，就是以后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1: 其实我特别想看这部《生化危机爆发夜》，
0: 是，
1: 这是一部新片，新拍的。很多
0: 它和前面的那些都没有关联，
1: 都没什么关系。
0: 哎，
1: 是一部新的片子，而且听说还，挺好笑，
0: 好笑，
1: 好玩，又惊悚，
0: 又恐怖。
1: 哎，
0: 哦，
1: 很多小朋友都被吓哭了
0: 啊，吓哭了。那
1: 下面还有呢，
0: 好玩吗？
1: 哎，就是小孩不要去看这电影啊。
0: 啊，
1: 咱们没有电影分级制嘛。
0: 对、
1: 哎、
0: 对，所以家长要替小孩来这个筛选一下。
1: 对，未成年人要谨慎选择观看惊悚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
0: 有观影的时候，
1: 孩子吓哭，
0: 家长赶紧带走。
1: 哎、我会被吓哭啊！
0: 呀，就您这样的老。

0: 江湖，
1: 我最怕吓死宝宝了，哎呀，吓死宝宝了，每次都是，
0: 我要动手了，
1: 就是我其实我这人挺胆小，
0: 那你还要看？
1: 哎，对，每次一吓着我就会这流汗流泪的，躲在我女儿背后说，哎呀，吓死宝宝，
0: 保护爸爸，然后会不会被女儿嫌弃的吧？这样
1: 会
0: 吧？
1: 他挺厉害的。他喜欢玩那个密室逃脱。
0: 对，上次你有跟我说过，
1: 哎，
0: 现在小孩胆子都挺大的。
1: 哎，你玩过没有啊？
0: 我没有玩过，我就是胆小，我害怕。
1: 你敢看这些电影吗？他
0: 这电影可以看。
1: 他这个不是恐怖，
0: 对，
1: 他
0: 是
1: 那
0: 种惊悚
1: 吧？
0: 对，这种
1: 可能还有点暴力的场面啊。
0: 对对对，这种可以，这种没有问题的，嗯，啊，
1: 就是，
0: 这种我是可以看的。
1: 就那种灵异恐怖，你不敢看？
0: 那种不行，那种不敢
1: 啊。
0: 那种必须是要带一点搞笑元素的才可以，如果是纯灵异什么纯恐怖那种我就不行，
1: 哦，
0: 像韩国的一定要有人陪伴，
1: 日本的
0: 不行，我都没有看过，
1: 包括早期这个中国香港拍的那些啊，
0: 嗯，都看了少数，我胆小，我特别，
1: 嗯，
0: 特别胆小，
1: 去看这种片子我觉得特别过瘾，就非常非常解压。
0: 对，我刚想说，嗯，其实隔一段时间看一点这种发泄型的这种影片它是有种解压的效果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可以走进影院来看看这部惊悚黑马。
0: 好，
1: 该片豆瓣评分是 7.3，
0: 嗯，
1: 生化危机爆发一，
0: 值得去看一下，反正你是肯定要看的，
1: 嗯，
0: 是吧？它讲了个什么呢？
1: 我
0: 们就不剧透了吧，
1: 他简单介绍一下是吧，
0: 啊，好
1: 他讲述了医疗速递员 Blair 被迫卷入了浣熊市发生的一场生化危机，
0: 嗯，
1: 原本平凡的派送之夜秒变惊魂，
0: 哎呦，怪物在城市中横行，嗯，袭击一波接着一波啊！让这个 Brian 求救无门，怪物又近在眼前，九死一生的绝境，嗯，逃亡在惊魂之夜即刻开启。哦，他拍的就是相当于这个生化危机的前传，他就拍他怎么爆发的，
1: 嗯，
0: 是吧？
1: 据悉，该片上映首周呢就刷新了二级游戏改编的电影北美单片的总票房。
0: 哦呦，
1: 生化危机系列，因为生化危机系列的电影太经典了，就拍了很多年，是吧？
0: 对，
1: 这个系列呢是北美单。这个系列是北美单片的总票房，
0: 嗯，
1: 哎，
0: 所以说还是很值得去关注一下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官方的海报显示说，未成年人请谨慎选择观看。
1: 对，因为不少观众看完之后直呼，看片时全程紧绷。
0: 嗯，
1: 还有网友呢分享了观影的现场，一名小孩因为影片惊悚画面被吓哭，随后呢被家长带离影厅。还好不是家长被吓哭，
0: 小孩拖着妈妈走吧，咱们回家吧，不看了。那随着这个影片的热映啊，多地的影城也陆续发布观影提示，说这个影片还包含一些惊悚和刺激的画面，部分视听效果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烈的这个感官的刺激，提醒未成年人还有身体不适啊，或者对强光、巨响敏感的人群，要结合自身的情况。
1: 这个强光、巨响，
0: 它可能有一些爆炸的场面，嘣！
1: 对对对，哎，就是你要看这些惊悚片或者恐怖片，你要把那个音效给它关掉，
0: 你就不怎么害怕了。
1: 不是，就一点都不害怕了。
0: 哦，
1: 真的真的，
0: 是的。
1: 哎，
0: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纯粹就是那个
1: 音响
0: 比较吓人，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咵，突然一下子，然后伴随着那个东西就跳出来，
1: 哎，
0: 啊妈呀，吓都吓死了。
1: 对对对，啊，这就是恐怖片的元素啊。
0: 啊，是。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吧，我们来听一首改编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是一个 blue 的版本。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

0: 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49，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97 收听今天晚上的97欢乐秀。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听一点音乐也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就送出一首歌曲给大家吧，一首老歌，来自刘德华的《去年烟花特别多》。

0: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1: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啊。
0: 嗯，另外呢，在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1: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霜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3-in-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0: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1: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款全新吉普3-in-1冲锋衣多色可选啊，尺码从加小到3+，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1: 当然今天除了Jeep的3-in-1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洁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支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0: 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1: 没错，
0: 现在到手只要419元，真的太划算了哈，
1: 太便宜了。
0: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
0: 严选，
1: 好物不贵。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瓶咳嗽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哎，你俩来了。
3: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4: 拦截小疲惫。
3: 我是邝杰，
4: 我是蓝奇，
5: 我们是
3: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
3: 一路乐不够，
4: 乐不够，乐不够。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一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一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一一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哎，你俩来了。
4: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5: 拦截小疲惫。
4: 我是邝杰，
5: 我是蓝奇，
4: 我们是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5: 九七欢乐秀，
4: 一路乐不够，
5: 乐不够，乐不够。

0: 好，18:08，欢迎继续锁定 FM97，今天的97欢乐秀。
1: 没错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是吧？
0: 嗯，
1: 这个歌手路虎的车，车听说过路虎？歌手路虎的歌我放过，还挺不错。
0: 对，
1: 小年轻人、啊、
0: 还挺可爱的，好像现在也不年轻
1: 哦，
0: 只是那个年代出来的时候还挺年轻的。
1: 啊、那哪个年代呀、啊？
0: 那个年代
1: 哦，就看来歌手路虎出道就有点年头了，
0: 哎，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1: 哎，最近他在音乐节呢，发现了有观众晕倒，现场机智的更改歌词，并且为救援人员指引位置。哎，快救救他！这位朋友他晕过去了，
0: 而且他是唱出来的，特别逗，
1: 唱的。
0: 快救救他！

0: 这位朋友晕过去了。他是这样唱的。
1: 这是国庆期间在四川泸州音乐节现场，歌手路虎唱歌的时候发现有观众晕倒。
0: 哎，
1: 画面当中他站在舞台上，一边用手指向这个晕倒观众的方向，为救援人员是指引位置，一边机智的更改歌词。
0: 你们
1: 快
0: 救
1: 救
0: 他，
1: 这位朋友晕过去了。
0: 可能这么唱就醒过来了，
1: 那么吓醒了，
0: 吓醒实在是太可爱了哈。根据现场的消息，事后路虎还重新为这位晕倒的女生唱了副歌，
1: 就真的醒过来了。
0: 对，然后紧急时刻的临场反应既暖心又机智啊，确实是，很可爱，
1: 是。
0: 但他唱的那首歌其实我也没有具体去查啊。
1: 对，这路虎是有点年纪，1886年出生在河南周口市。啊，唱过很多什么夏天的味道，雪落下的声音，是吧？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给从前自己。
1: 我听过他的歌，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0: 对对对，然后最早他在那个音综上面唱的是什么？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嘛，就觉得特别可爱，就是很有童心的一位歌手啊。
1: 好的，
0: 我们就来听这首吧，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4: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块钱，下单直接抵扣啊。
3: 另外呢，在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4: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霜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3-in-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3: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4: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3: 是的，这款全新吉普3-in-1冲锋衣多色可选啊，尺码从加小到3+，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块钱，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4: 当然今天除了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前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只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3: 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4: 没错，
3: 现在到手只要419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哈，
4: 太便宜了。
3: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4: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3: 97月商城，主播
4: 严选，
3: 好物不贵。

好的，九七欢乐秀继续前行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收假的这件事情哈。2026年所有法定假期都已经结束了，朋友们，就是每年到就十月份国庆完了之后，大家都会，哎呀，2026年这一年的假期就都没有了啊！今年起呢，我们将迎来的是什么呢？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的工作日的节奏啊，比如说10月10号就是明天是需要补班的，然后10月11号这一天周日呢是一个单休啊，缓一天，咱们周一又要上班了。哎呀，真是上不完的班，调不完的休，补不完的假期啊，还有最后一句，大家各自来填吧啊。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呢，还是希望每一个在假期里面的朋友都可以过得开心哈。那接下来呢，3个月是没有法定假期的，下一个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那掐指一算，还有85天啊，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漫长？当然了，如果这一年当中有这个公休还没有用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公休用起来了。国庆假期真的是就是每一年的最后一个法定的节假日。那么从10月8号。

从这一天开始到2027年的元旦，中间没有任何的法定假期喽，整整3个月啊！这个唯一的盼头的就只有周末了。然后网友就纷纷就开始调侃说：“嗯，确实钱也花的差不多了，不想上班。”其实真的是多巴胺

神经递质水平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等等系统还没有及时跟上，然后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这样的现象啊。为什么说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节目里头和佳瑶也和大家聊过，就是说收假之后通常是需要3到5天的一个恢复期的，就是要不然这个过程是让人觉得很难受，要不然这两天上班大家就觉得就好像是不太在线的，老是掉线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啊，这个恢复期通常是需要3到7天，前3天呢是以生理调节为主，不适感是最为明显的，后4天呢要进入到的是心理适应期，动力不足和拖延可能会依然的存在。如果是想要快点恢复的话呢，可以通过提供温和而持续的多巴胺刺激，避免戒断感。比如说把工作呢拆分成及时完成的小目标，比如说我先做完这个表，或者说是我先做完手头的这一点点的工作啊。另外呢，就是可以微调一下工作的环境或者是通勤的路线啊，工位可以布置一下呀，然后通勤的路线稍微有点变化呀，不要老是走原来上班下班的那条路哈。另外呢，就是作息呢一定要规律起来啊，适度的补水，稍微运动一下，3到4天慢慢慢慢就可以找回状态啦。好的，接下来送一首歌曲给大家，来自我们云南西双版纳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曹芳的《无名歌》。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十五年前，阿琳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十五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11: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值。

0: 节抵扣啊。
1: 嗯，另外呢，在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0: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双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1: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0: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嗯，是的，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哈，尺码从加小到三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块钱，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0: 当然，今天除了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前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只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1: 哎，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0: 没错，
1: 现在到手只要419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哈，
0: 太便宜了。
1: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0: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九七月商城，主播
0: 严选，好物
1: 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6: 我的直播。

0: 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哎，你俩来了。
17: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18: 拦截小疲惫。
17: 我是邝杰，
18: 我是蓝奇，
19: 我们是
17: 拦截组合。97欢乐秀，
18: 97欢乐秀，
17: 一路乐不够，
18: 乐不够，乐不够。

0: 好的，19:11，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1: 欢迎继续回来。
0: 嗯，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事情，来看看最近的热搜。
1: 好人呢、啊，是吧？
0: 好人啊！
1: 哎，这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100,000元的现金，上门归还的时候呢，这乘客又落下了手机。对，这司机二次上门送还，乘客悄悄的留下了10,000元感谢费。这个司机发现之后，第三次上门退回。
0: 哎呀，这司机真好啊！
1: 点赞，
0: 点赞，点赞哈！最近呢，是河南郑州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家里面去归还，这是
1: 对，有一种再而三的训着家。
0: 是啊，实在是太好笑了哈！
1: 不是去送东西，去还东西啊！
0: 是。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这背后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品了、啊。
1: 对、嗯，我们来看这个齐师傅是吧？
0: 嗯，
1: 10月3号，因为醉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呢遗落在车上，他打开之后发现袋子里装有10捆现金，哇，共计100,000元。
0: 哎呦！所以你在这里搓手是什么意思？
1: 这年头能见到10,000元现金，这真不容易是吧、
0: 哦？挺难得，因为现在都是手机转账了啊。然后当时呢，他就非常着急，他就想尽快的联系上这位乘客，然后把这笔钱物归原主。
1: 最后齐师傅呢选择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终于联系上了失主。
0: 哦，
1: 这10月4号啊，齐师傅开车呢将10,000元送往乘客的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呢，他发现对方将手机再次遗忘在了车上。嚯，
0: 这乘客也是记性不太好，
1: 可能酒喝多了、啊，
0: 也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1: 哎，
0: 然后10月5号啊，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家中，把这个手机还给他。然后呢，这个乘客呢就偷偷的在车上放了10,000块钱感谢费。
1: 哎、
0: 然后齐师傅发现之后，第三次又跑到乘客家里面去还钱。
1: 哎呀，这个失主尚先生表示，这位师傅啊，这拾金不昧，非常厚道。
0: 是，
1: 跑了好几趟来送东西，他非常感谢。对此呢，齐师傅回应说啊，家中有2个学生呢需要抚养，挣钱很辛苦，但不是我的钱，我绝对不会要。
0: 你看，多正直。
1: 多正直
0: 啊，多么正直，多么优秀啊！
1: 哎，
0: 是不是？
1: 我们得为齐师傅点赞，
0: 点赞，必须点赞哈、啊！就是为齐师傅也感到骄傲，就是这样的人品啊，确实是值得大大表扬。
1: 中国好司机，
0: 对，送他一个锦旗挂在他的出租车上，
1: 嚯、
0: 就是优秀出租车司机，
1: 哎，
0: 是吧？
1: 这网约车还是

0: 啥，你就要多打他的车啊。
1: 对，一定要多打他的车。像这样的这个司机师傅，就是比如说公司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也应该
0: 奖励
1: 一下，是吧？
0: 对，你有没有在出租车上落过什么东西啊？
1: 我落过家门钥匙，然后就再也
0: 找不回来。后来怎么办啊？
1: 找不回来了。
0: 他没把你送回来是吧？
1: 我是打车去朋友家，
0: 一而再再而三的送钥匙给你，没有啊？
1: 我打车去朋友家，然后在朋友家门口下车之后，然后那个钥匙就落在车上，然后就走掉，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那后来回家怎么办？
1: 回家还好，我妈在家，
0: 哦、没撬门啊，
1: 没有撬门、
0: 嗯好好好。
1: 那个时候还小，你有没有落过什么东西在出租车上？
0: 好像没有。
1: 哦，好像没有。那就证明记性还是不错。
0: 倒是在很多年前。丢过钱包在公交车上，
1: 哦，这倒是很多人的常态。
0: 对，30多年前
1: 啊，那天有没有发工资？我想知道的是，
0: 那会儿上班了吗？那个好像没有
1: 啊，还没发工资，那倒是不错、啊。
0: 那会儿丢过钱包，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是吧？你还
1: 尤其是在公交车上，
0: 你用过钱包吗？
1: 当然用过，当然用过，就上班前几年的时候，
0: 那是上世纪的事情，是吧？
1: 那好像是有种比较久远的感觉、啊
0: 对的，所以打车要小心啊。
1: 嗯，
0: 尤其你去外地的时候，就去国外打车，那更要小心啊。
1: 对，
0: 要把什么护照啊、身份证拉车上就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到时候你找都找不回来。
0: 对对，
1: 是吧？很麻烦哈。
0: 好的，
1: 好，来听一首歌，《任贤齐为自己骄傲》这首歌送给这个司机师傅齐先生，虽然他听不到，但是还是想放一下啊。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2: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啊。
1: 另外呢，在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2: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3-in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霜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3-in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1: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2: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款全新吉普3-in冲锋衣多色可选哈，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2: 当然，今天除了 Jeep 的3-in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洁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只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1: 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2: 没错，
1: 现在到手只要419元，真的太划算了哈，
2: 太便宜了。
1: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2: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九七月商城
2: 主
1: 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4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

0: 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啊。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一起分享。
2: 对，那么即日起呢，你看到这个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呢满399元立减50块钱，下单直接抵扣啊。
1: 另外呢，在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薅羊毛。
2: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有 SK2 的精华霜礼盒。换季啊，到底是穿什么外套？那么这款 Jeep 的3-in-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
1: 是的，它有这个外壳加上这个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外壳就是防风防水，日常下点小雨也不怕。然后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话，就两件结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就很在线了。
2: 还有它宽松落肩的这个直筒款，男女同款啊，落肩是不卡肩是吧，藏肉是一绝。微胖的宝子您放心就冲，衣长呢刚好是盖过了胯，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边叠加了毛衣加内胆啊，都不紧绷。还有袖口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正常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款全新吉普3-in-1冲锋衣多色可选啊，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是599块钱，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咱们到手只要149元。
2: 当然，今天除了 Jeep 的3-in-1冲锋衣，还给您带来 SK2 的精华霜礼盒，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每瓶是80克，加上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4瓶啊，每瓶是15克，加 SK2 洁面的旅行款2瓶20克，那么算下来面霜足足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还附赠2只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啊，清洁全搞定了。
1: 重点是这波双节福利，每满399元再立减50。这款日常售价是469元的 SK2 精华霜礼盒，
2: 没错，
1: 现在到手只要419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哈，
2: 太便宜了。
1: 对，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2: 是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九七月商城，主
2: 播
1: 严
2: 选，
1: 好
2: 物
1: 不贵。

0: 京时间20:00。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记者10月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等多项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他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他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致力于打造成为父母最应该与孩子共同阅读的成长指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女生成长系列图书，不管你是好女生还是坏女生，都应该看看这本书。他告诉你，不止你一个人在与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战斗。建议你与朋友、父母分享这本书，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作者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1970年，出版作品50多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享有文字女巫之称。代表作品有《小妖的金色城堡》《左耳》《离歌》等等，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是当之无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之中，饶雪漫始终亲近女孩，聆听成长期女孩的心声，并于2004年开始曾每年举办我不是坏女生的夏令营，关注女孩成长问题，执笔写出真实的女生成长故事，成为万千女生心目当中最喜爱最信任的女性作家。

连续六年了，似乎每年夏天总有几天是这样度过的。黑暗之中，方悄悄冰凉的小手紧握着我，这个跟随着我七年的姑娘见证了我所有的失败与光荣。

次我累得撑不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替我冲到前面，但就是他也曾好奇地问过我，饶雪漫，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我在坚持什么，或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堂而皇之的秘密。15岁的墨雪很认真地问我，我可以有自己的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当然。他有些伤感地说，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她让我觉得有自己的秘密就是犯罪。我无意去窥探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着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一直倾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的犯错，一样的后悔，一样的受伤，一样的痊愈，一样的在人生路上背负自己的责任往前走。别人能对你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在这短短的6天的时间里，我只希望你们会懂得，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和聆听，信任和宽容，仅此而已。我亲爱的姑娘们，我可以让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真的没啥，青春期偶尔的小差错，纠正了就过去了，别动不动给自己下坏女生的定义。当你们向我展示那些留在身上的伤疤的时候，无论如何，请记得，就算你认为全世界与你为敌，也不要再轻易地伤害自己了。爱自己这门功课，我们都需要好好去学习。在我17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斗鱼》。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这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曲。书里所讲的8个女生，好像都是这样的一条鱼，在青春的长河里，孤军奋战，伤痕累累。如果成长非痛不可，那么至少让我们都相信，我们没那么不可救药。未来的每一天，因为得到信任和爱，从此微笑，不惧任何。这是我的祝福，请收下。这些故事讲给愿意听的每个孩子，希望他们读完之后，会在心里对自己释然地说，哦，其实我还算不错。谢谢所有的信任与付出，记得我们有约，带着更好的自己，明年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进入十月，天黑得越来越早，老人出门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夜间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就能看见你。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无意去窥视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于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一，魁之，走失在1996。女生档案，姓名魁之，城市广东省深圳市，年龄16，星座双子，关键词美丽、心机、流浪。签名：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听人说：“魁之，你真漂亮。”美丽可以当饭吃吗？我同样美丽的妈妈用她

轻生的经历告诉了我准确的答案。No， 妈妈真的和很多的妈妈不一样，她彪悍的人生用不着解释，只说其中的一点就足够劲爆。她结过七次婚。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叫过很多人爸爸，时不时地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要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争夺我妈的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来说，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我妈爱其他人多过爱我。我的亲生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和我妈离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许是为了补偿我缺失的父爱，妈妈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常常会有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哦，芭比娃娃。我的快乐止于七岁，也许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年我妈再婚了，新爸爸是一个海军军人。我对这个从天而降的男子一开始就很反感，趁着我妈去外地出差，叫了好几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带他们去卧室里疯狂地捣乱。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这片狼藉时，气得脸都青了。我心里想，有本事你就打我吧，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立刻告诉我妈，你趁她不在虐待我。谁知道她没有打我，直接去跟我妈去告状了。我妈连夜赶了回来，当时我正在睡觉，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她异常愤怒的脸。去跟叔叔道歉。说实话，我被吓坏了，从没见过她那么生气。可我咬着牙不愿屈服，死都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嚎啕大哭。他扬手要打我，那男人假惺惺地拦住他，算了，小孩子不懂事儿。我被这句话激怒了，扑上去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妈惊呼一声，跑过去扶住他。我哭着冲出了家门，穿着拖鞋蹲在楼梯间哭了许久，本以为妈妈会追出来，可是她没有。我明白了，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全世界，可我并不是她的唯一。我被这个世界上本该最爱我的人鲜血淋淋地捅了一刀。从那之后，我对母亲的感情由依赖变成了仇恨，我厌恶他的一切，家长会我不告诉他，成绩好坏我不告诉他，从来不给他好脸色，在学校也开始越来越不听话，渐渐的让老师头痛。当变成一个坏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天生就该走这条路。不知道是不是我张扬的个性和叛逆的言行令我更加迷人。总之，追求我的男生数不胜数，一时间我成了风光无限的校花。只是不管如何，我妈都没空再管我了。她和海军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就离婚了。上初中之后，她和一个做电脑生意的男子在一起，但没有过多久，两人又分手了。那男的跟他借了50000块钱之后一直没有还，我逼着我妈找他要回来，他赖账。可最气的是，我妈最后竟然说算了，把我给气的直接打个车单枪匹马冲到那个男人的店里。我心想说，你没钱是吧？电脑总有吧。我还别有用心的当着他店里的所有人的面说，虽然你没有跟我妈在一起了，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作我爸爸。

说完这一句，我成功地掉下了眼泪。由于表演成功，最终爸爸送了我一台电脑，价值7000多元。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极氪001新款版本正式上市，售价区间30.00至38.60万元，升级全新智驾硬件，搭载更高规格激光雷达与感知摄像头， CLTC 续航最高可达1032公里，底盘新增舒适模式调教。

0: 优化滤震表现，大幅提升城市代步舒适性，同时优化座舱交互逻辑，车机响应速度更快。红旗全新 HS7 改款车型发布，售价28.98万元起，优化内饰用料，大面积采用 NAPA 真皮与实木饰板，后排空间加长，乘坐舒适性提升，搭载红旗最新一代车机系统，支持全域语音交互，配备 AR-HUD 抬头显示，同时升级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与遥控泊车功能，定位中大型豪华家用 SUV。 阿维塔11换新版到店，全系升级华为乾坤高阶智驾，无高精地图 NCA 覆盖范围扩大，新增低风阻轮毂， CLTC 续航小幅提升，800伏高压平台支持极速补能，34.99万元起售。别克E5年度改款车型上市，16.99万元起，基于奥特能平台打造，优化车机流畅度，拓展更多车载应用，升级电池热管理系统，提升空调能耗管理， CLTC 续航小幅上调，电池已加热，全景天窗均有保留，主打家用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护眼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距离、控制时间、户外活动和充足睡眠。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的字号调大一些。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原因所在。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一些，相当于放大了视觉目标，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得到放松，自然就没那么容易疲劳了。另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则改变了颈椎的姿势，加重颈部的负担。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动作，眼睛和颈椎都轻松。当然了，这个字号也不是越大越好，有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太大了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无限放大。那么对于屏幕党们来说，多大才是适当呢？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你的身体自然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大约就是一臂远。如果在这个姿态之下，不需要前倾身体，不需要用力眯眼，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这个大小那就是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之外呢，还可以把屏幕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使用深色或浅色高对比度的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次跨越，阿正在跨越万水千山的同时，再次实现了人生的跨越。这本《企鹅的请柬》就是跨越的记录，也是他人生当中最为炫目的一页。我是秉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作者阿正。

的勤俭吗？在科学家的眼睛里，南极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一处避难所。在芸芸众生的眼睛里，叩访南极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可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却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组织全球人文学者南极考察是冒险，也是游戏，更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与智慧的超越。

2000年末，中国六位人文学者踏上了征程，背起了行囊，跨越万水千山，叩访南极，拜会企鹅，在乔治王岛考察和生活了58天。这是全球首次人文学者考察南极的行动，被誉为是一个伟大的创意。本书记录了这次行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体现了作者敬畏自然、珍重生命的情怀，呈现了南极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作者说，在乔治王道的那个小窗前有一汪水，每天都有各种鸥鸟在那里嬉戏，企鹅在那里栖息，还有海豹偶尔逗留，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贱货在电脑上写下几段。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么写出来的。而为了保留那时的真实的感受，凡在岛上写的几乎没有改动一个字。总的说来，人类社会有很多不可爱的东西，比如争名逐利、尔虞我诈。在人的一生之中，能有多少不为名利烦恼的日子呢？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那种日子其实就一去不复返了。幸运的是，人到了南极，可以不要新闻，不争高低，不计得失，纯粹简单，心静如水。南极给予我们的将是终身受益的东西。从南极回来之后，世俗的生活又将我们卷入了名利场，常常令我们身不由己。但是总有那么些时候，子夜梦回，坐在那片面对地质学家岛的海滩边，神游万人，看人类恍如忙碌的蚂蚁，靠铃声唤起，奔忙一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终无始。醒转过来，就告诉自己要顺其自然，要腾出心灵的一角去聆听天籁。所以总是说，去之前，南极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去之后，南极是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陆运兵写的序言《永远的跨越》。在作者阿震的眼里，策划和组织实施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是一次智慧的跨越。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位学人，是位善于把梦想和现实编织在一起的男子。没有人讨论阿震的时候，他在武夷山下悄悄成长；渴望人谈论阿震的时候，他在厦门大学攻读历史；很多人谈论阿震的时候，他在出版、电视、报纸、杂志、广告这些文化领域里面纵横驰骋。当他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在亚布力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的时候，阿震再一次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2000年之初，阿震编著的《世界对话》出版，出版界和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站在认识的制高点上的作品，体现出超前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早就受到重视，先后有出版理论家、书评家、新生代十位精英等桂冠加冕。正因如此，他提出要组织人文学者到南极去，去思考南极和人类未来的关联。具有超前意识的国家海洋局肯定了他的创意，他邀请的五位学者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梦想。2000年末，阿震与五位人文学者登上了乔治网道，他们进行的不仅是南极发现以来从未有过的人文考察，而且自身也要历经诸多的考验。在南极的58天的时间里，他们对人生、命运、世界、未来、历史、责任做出了独特的思考，在亘古未变的冰雪当中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我们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家，在人海里穿梭，在思绪中迁徙，一边受伤，一边独自前行。愿你在这段寂寞的灵魂旅程中，拥抱自己的坚强。南征北战，旅行家。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你接到过来自南极企鹅的请柬吗？在科学家的眼睛里，南极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一处避难所。在芸芸众生的眼睛里，叩访南极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可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却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组织全球人文学者南极考察是冒险，也是游戏，更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与智慧的跨越。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作者阿正。

在科学家的眼睛里，南极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一处避难所，在芸芸众生的眼睛里，叩访南极是天下最难的事情。2000年末，中国六位人文学者踏上了征程，背起行囊，跨越万水千山，叩访南极，拜会企鹅，在乔治王岛考察和生活了58天。这是全球首次人文学者考察南极的行动，被誉为是一个伟大的创意。本书记录了这次行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体现了作者敬畏自然、珍重生命的情怀，呈现了南极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伟大的猜想与探险》。远在公元前20世纪，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们就认为南半球存在着一块大陆，后来这块意向无人居住的南方大陆就被命名为未知大陆。可惜的是，有着很高造诣的中国哲学家们没有提出这样的猜想。庄子虽然提出北冥有鱼，但最后的结论却是南冥者天池也，同样和南方大陆的猜想无甚关联。这样的猜想一直被丰富着，当中国人为世界发明了指南针，当海上远航成为可能，探索才得以开始，正和从1405年开始的持续25年的伟大航海，哥伦布从1492年开始的持续12年发现新大陆之旅，无疑成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的前奏。而对猜想当中的南方未知大陆的发现，是所有探险家心目当中最绚丽的梦。1520年11月，麦哲伦率领他的探险队发现了篝火通明的火地岛。1544年7月，雷切斯探险队发现了黑人居住的新几内亚。1567年2月，明达尼亚探险队在太平洋转悠了1年之后，终于发现了有黑人村庄的奥菲尔之地。威廉·杨逊的船队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线一直航行到南纬14度，带动了后来关于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发现。罗德任尔·布德斯作为半个海盗，他写的1708到1711年的环球航行当中的一个故事，启发了伟大作家笛福的灵感，让世人读到了鲁滨逊漂流记，认识了星期五。而真正的海盗威廉·丹皮尔1697年写的新的环球航行记，使他一下子从海盗变成了作家。罗赫文在1722年4月第一天发现了一个多山孤岛，命名为复活节岛。布干维尔发现了所罗门群岛当中的2个大岛，完成了法国的首次环球航行。1728年10月27号，詹姆斯·库克诞生了。库克出生于英国北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才有机会到一位女教师家里去学习。从那儿，他听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海的故事，于是少年的心从此不再安宁。17岁时，他因为贫困不得不辍学当了学徒，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了大海，从此大海成了他生命

中的唯一。1768年，库克在首次太平洋科学考察当中发现了新西兰。1772年，他用3年零17天的漫长的航行，完成了第一次自西向东高纬度的环球航行。1774年，写下了到达南纬71度的记录。这个记录保持了整整60年，却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库克对南极的说法显得模棱两可。1779年2月，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在奉他为神的夏威夷岛上，又因为一次小小的冲突而亲手开枪打死了2个夏威夷土著人，最终被愤怒的土著人以弓箭和石块当场打死，在远离祖国的太平洋孤岛上结束了他52岁的桀骜不驯的传奇一生。于是别林斯高晋成为第一位完成了环行南极洲的探险家。南极洲的一片广袤的海域后来被命名为是别林斯高晋海。阿蒙森是第一个成功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1911年12月14日，阿蒙森和他的伙伴到达南极点，创造了人类史上的一项奇迹。1957年1月23日，美国建立了人类在南极点上的第一个考察站，并命名为是阿蒙森斯科特站。一个伟大的猜想引发了2000多年的期待和持续400年之久的百折不挠的探险活动，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南极神秘的面纱一一揭开以后，还有什么梦想留给后人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

0: 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感情真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东西。想起了作家暖小团曾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办法送你回家。同样的，在爱情里出场顺序也很重要。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群里聊天，说到第一次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单纯的以为初恋会陪着自己很久很久，甚至过完一生。到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其实这些同学的群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回到自己初恋的时候，你觉得你们会不会一起走到现在？有人说，如果重来，一定还会有后来的我们。可惜，这一生无法重来。还有人说，不会了吧，在错的时间遇到的人就注定了我们没办法走下去。其中有人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第一个出场的人不一定就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我只能说确实如此。记得一位朋友初恋是发生在高中时期，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还记得那会儿刚谈没多久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很果断地批评了他，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妈妈。回到家，他的妈妈找他谈话，本以为会大骂他一顿，没想到妈妈却只是平静地跟他说，我不反对你谈恋爱，你可以认认真真地谈恋爱，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第一次的恋爱结束而感到沮丧，对以后的爱情绝望，变得不相信爱情。当时朋友很不明白妈妈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还朝妈妈吼了一句，你才不会懂我的爱情呢，我们是不会分手的。结果高考结束，我这位朋友的初恋也随着结束了。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妈妈，为什么当初我初恋的时候，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分手？妈妈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因为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就注定了走不到最后的。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你不对，也不是我不好，只是时间刚好不凑巧罢了。后来的我们里有一句台词，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了我们。我们这一生总是遇到太多的后来，从不懂得爱到学会了如何去爱，从失去学会如何珍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时间改变，被生活改变，甚至被感情改变，一点一点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变得更好了，可却不是和你，并且我们也不再是我们了。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有些人注定就是要错过。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在错的时间遇到了想托付一生的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长假玩了好几天，身体本来就疲惫，开车时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

0: 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

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0: 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依依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

0: 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

0: 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计，所以呀、啊咱们还得努力的好好活，真的。未来科技的发展变化会让我们人能够实现健康长寿的，好好活吧。啊、嗯，
1: 是是是，
0: 好。
1: 再
0: 有还
1: 有
0: 什么新问题吗？
1: 我就寻思听着活动吧，1000多买那个80天的完整量，我那时候花7000多块钱呢，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但我原来那省多少钱呢？我寻思有活动，我寻思我想报个名，就买1000多这个巩固巩固，我寻思坚持用好好活，活90多岁。
0: 啊、想活90多岁，那你把这80天的用量用完就可以了。现在呢治疗得很好，血液也干净了、血管也通达了，经络呢也畅通了，你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你现在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细胞也好了、也活跃了，所以手里边还有点，用完就作为巩固用量了，没有必要再花额外的钱。咱说了、是原来7000多挺贵的，现在1000多了，哎呀太便宜了。但是你也知道有钱花在健康，花在疗效上，咱没必要再多花那个钱、所以这活动不建议让你参加了、不必要、没这个必要、好不好啊？
1: 行行，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要不跟你的通话我也 不知道咋回事、这事我明白了，我也不参加活动了，
0: 对，不参加，然后好好保养、我就祝您呢、健康长寿。别看说的、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咱也不着急、好不好？
1: 好的，
0: 不必要着急啊。高高兴兴的，
1: 谢谢你
0: 好、祝您长寿，再见。
1: 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请讲。
3: 黄老师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跟您通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0: 我也高兴、
3: 我是黑龙江绥化的王老师。
0: 好，欢迎您。
3: 我听咱这个节目哈、听友是3-4天了。我听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是治疗糖尿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的。
0: 对。
3: 然后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0: 对。
3: 而且是那个治疗糖尿病的第3代加强型的产品。
0: 对，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还有配方升级。第一个，咱们贴上之后的感觉好，不挑体质，亲肤感强，很舒服，轻轻松松，不知不觉糖尿病并发症就贴好了。第二个呢、这个配方升级之后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见效更快了，当天就能见效。比如说血糖啊，还有我们身上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也包括饮食，就是说吃饭这一块，咱们当天都可以把做适当的调整。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全程的治疗时间缩短到80天了。所以这第3次的升级啊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怎么叫加强型呢？这里边一个是技术，添加了一套技术，二一个又加了6种药材，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3: 是，我就寻思都到第3代加强型了、你说不好不可能到第3代了吗？
0: 对对，所以呀、这个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那么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响应了国家选举首选产品的这么一个号召，早早晚晚都得换、早早晚晚都得用脐疗化糖，那赶早不赶晚，一个少遭罪，二一个现在有活动少花钱。活动的事儿你听到了吧？就1000多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这搁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3: 对呀、以前不是7000多吗？现在1000多就能把买到8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
0: 对呀，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所有的资金还包括咱们的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限量了，每天就20个名额，即将结束。所以要想用的话、咱们还真就得快点儿啊！
3: 是是是，我听到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然后即将就要结束了。
0: 对，
3: 要我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寻思我也想用啊。
0: 您是什么情况？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呀，这不是也是糖尿病嘛，都得有6-7年了。就是现在吃的是2甲酸瓜和就降糖哈，这血糖降的也不好。哎呀，就是餐前也得达到10.5，餐后也得达到16点多那样。
0: 你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咋不控制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好。

0: 身上有什么并发症吗？
1: 哎呀，关键就在这儿，现在这眼睛啊，前头那个小黑影特别厉害呀。
0: 嗯，
1: 上医院检查说是不滴涕混浊啊，说这是糖尿病的，跟糖尿病有绝大的绝对的关系。
0: 嗯，
1: 另外这个心呐、啊，就是心慌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0: 嗯
1: 嗯，另外总是口干口渴呢。
0: 嗯，
1: 完了，哎呀，浑身瘙痒。你说吧，你搁家里刺挠还好说，你挠挠。你说你到外头，挠这挠那儿的，让人瞅的，你说一个女的像啥呀？
0: 嗯，理解。
1: 哎，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不？完、晚上吧，起夜次数特别多，
0: 尿频是吗？
1: 啊，对呀，你这一尿频，你觉睡的也不好，我这心脏就更不好啊。
0: 嗯，我想问一下，这些并发症你想治不？
1: 咋不想治啊？吃这个也你管心脏的药。管这眼睛的药它也不好使啊，你说的这治这治不了那个的。
0: 那你为什么治不好你知道吗？
1: 哎，整不明白呀、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第一个，你血糖不好，超标的部分变成毒、现在体内毒太多了。第二一个，你要想把这些并发症治好，这糖毒必须清出来。我给你讲一个我们做过的实验，你现在体内糖毒、药毒、血毒太多了，1000多种。那咱们麒麟化糖的原液，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一个清理血脂，还包括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实验。那咱们就讲做这个自由基的实验啊，说自由基是什么，这个自由基就相当于人体血液里边的小刀片，自由基多了就像小刀片一样，一样一样的把你血管壁上划的全是口。那么血管壁上出现瘢痕，你想想血液当中你那么多的糖毒，那么多的血毒和药毒怎么办，就会往血管壁上堆呀，这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一旦动脉硬化形成之后，谁最受累啊，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全身的血管，包括你为什么皮肤瘙痒、理解吧，微循环不好、对吧、那么大家想，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自由基，清除这些小刀片，那么血管不损伤，那自然就会变得柔软有弹性，那咱们就避免动脉硬化的进展，以及避免出现危险，也包括能够解决我们相关的心脑啊血脉循环的系列并发症，比如说你的病足、皮肤瘙痒，还有你的冠心病，还包括你的什么高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的问题，也包括你的尿频的问题，这个能理解吧？那说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用一个试管放入一点水，然后加一点碘酒，这个碘酒本身就是个氧化剂，那么碘酒一来，水的颜色就变蓝了，这个时候在水当中呢，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存在。自由基哪来的？不就是氧化来的吗？那然后我们在蓝色的水里面滴入一点活移化糖因子的溶液，然后你才看神奇的现象，变化就在你眼前产生。什么变化呢？就像这蓝墨水一样的溶液逐渐的慢慢的蓝色没有了，又恢复到了正常透明的水的状态，因为水本来就是无色透明的嘛。然后你再继续化验有没有自由基呢？没有。那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活移化糖因子能够有效的对抗自由基，只要自由基一清除，你血管里就会呢得到软化，血管的瘢痕就会消失，血管呢就会恢复弹性，再加上呢活移化糖因子呢可以呢化油脂，它呢就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全都清了。然后你想一想，你呢血液干干净净的，你的血管是畅通无阻的，你还会有心梗危险，还会得脑梗吗？然后你皮肤瘙痒还会说，哎呀我这痒啊那挠的不雅观呢、以至于说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什么这个坏疽病足烂脚丫子呢？你想一想，或者是末梢神经炎呢，或者说你的眼睛、这个眼部的眼底病变，你包括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为什么也是垃圾毒素在眼底形成，然后影响到我们眼底所有的视觉细胞啊，对不对呀？所以都清除干净了，你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并发症得怎么治，你滥用药没有用，一定要专业化的。第一个，把糖毒清除掉，身体内环境净化干净。第二个，再去修复你相关并发症受损部位的病变细胞。只有这样，细胞跟

0: 更新换代，用好的替代坏的，用新的替换旧的。那细胞新了，细胞健康，组织器官功能就健康，那咱们人体不就健康无病吗？能理解不？
1: 理解。
0: 所以我刚才问你问题了，想治不？你说想。怎么治呢？我告诉你方法了。接下来呢，你得怎么办？
1: 我现在就特别想定上用上咱们这个脐疗化糖。
0: 这样，现在呀限量了，一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别撂，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再打电话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了，就不遭罪了，好吧？啊，
1: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就
0: 导播说话
1: 吧，电话呗，哈。
0: 嗯
1: 嗯，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5: 哎呀，王老师，这能听到你声音呀、
0: 啊
5: 嗯、电话打进来了，我就特别高兴啊。
0: 高兴，我也高兴啊。
5: 嗯
0: 啊，咱们家老糖友了吧？
5: 哎呀，老糖友了，我是天津的。
0: 嗯。
5: 确实，脐疗化糖啊，果然名不虚传呀、啊，它这个效果太好了，不愧是第3代加强型治疗糖尿病的呀。
0: 嗯。
5: 你看这种方式就特别适合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好，这太方便了。
0: 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糖友用上都高兴，是吧？
5: 哎，你这个是说的真是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好了，关键呀，不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但不怕得尿毒症了。
0: 有尿毒症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那可不行。
5: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上次买了80天的完整治疗量，我现在呀都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停药半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挺好吧？
5: 哎呀，感觉太好了，要不我心特别高兴，我得感谢王老师。
0: 现在就不是提心吊胆了，是吧？高高兴兴，
5: 对对对对，
0: 稳稳当当，都觉得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奔头了。所以这就是啥？第3代全新升级加强型新品的作用结果，让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咱们快起效，快吸收，快吃饱，快停药，让咱们80天就快治快好了。嗯，很好。
5: 您看我今年65岁，我这糖尿病啊15个年头了。那以前呢血糖，哎呀，我一测餐前都是11.3，要不11.6，餐后都17个18个。
0: 嗯，
5: 这还得说是打着38个单位胰岛素的情况下。
0: 哎呦，
5: 特别就是并发症厉害了。哎呀，眼睛有白内障，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房颤早搏都有。另外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肾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晚上老起夜，那尿味儿大不说呀，都跟那个 啤酒沫子似的哈。
0: 嗯

0: 泡沫特别多。
1: 最吓人的就是，哎呀，这表面也肿，
0: 嗯，
1: 有的腿也肿，睡一觉醒来，他妈眼皮都是肿的呀。
0: 以前可真是没少遭罪。
1: 是啊，这害怕，你看你到医院，你一检查，你哎呀，怎么说呢？尿糖3个加号，
0: 嗯，
1: 尿蛋白1个加号，
0: 嗯，
1: 另外还查出尿里有酮体了，
0: 嗯嗯，
1: 哎呀，
0: 所以你就不能赖用药。
1: 是啊，医院大夫就说了，这个药时间长了，他肯定就发展到尿毒症了。
0: 嗯，对呀、
1: 啊。那你说咋整啊？你说这一到处打着药，
0: 所以说呀。你不能是乱用口服药啊、
1: 哦、
0: 那你药毒肯定要伤肾、
1: 啊、
0: 要经过肾的代谢，那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最终怎么办？你那就是啥快马加鞭奔着尿毒症使劲儿呢。
1: 嗯，
0: 所以脐梁化糖非常适合你、嗯、太及时了。您听了多长时间才用的呀？
1: 哎呀，我这就听了三天呀。
0: 听三天
1: 我 就
0: 明白
1: 了，
0: 马上用了。
1: 嗯，
0: 用上之后高兴了、嗯、对不对？
1: 哎呀，高兴！用上之后，还真是验证了这个说法，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的呀、
0: 嗯。
1: 可以说当天贴，当天就见效了。
0: 对，
1: 嗯，因为我贴完一天后，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从床上一坐起来呀，这人就比以前有精神。
0: 好，
1: 哎，想想，哎呀，这当天晚上就起夜次数就减少了两回，
0: 嗯、让你睡个好觉、
1: 嗯，
0: 心脏就舒服很多。
1: 睡个好觉。
0: 嗯
1: 嗯。用到一周的时候，我血糖啊就在正常范围内了。
0: 嗯，
1: 餐前4.5、4.6，餐后啊6.7、6.8这个样子了。
0: 嗯，
1: 用到25天的时候，我是把胰岛素彻底停掉的。
0: 好，
1: 而且我那天我记得清楚，我说今天胰岛素咱也不扎了。
0: 嗯，
1: 我再测测血压，检查指标。
0: 嗯，
1: 一查呀，到医院做个检查，血压、
0: 嗯、
1: 高压130，低压85，也正常了。
0: 对呀、
1: 嗯，
0: 肾脏功能恢复了，
1: 嗯、
0: 肾的压就好了啊。
1: 是啊，那尿也没什么味儿了，特别这个浮肿啊、
0: 嗯、
1: 也消的差不多了。
0: 您看，
1: 轻
0: 松了。
1: 嗯，
0: 好，轻
1: 松了。继续用到第40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又去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哈。
0: 嗯。
1: 就是尿里的这个加号啊，蛋白的加号啊，包括尿糖的加号啊、
0: 嗯、
1: 还有那个我挺担心那个酮体啊，尿里的、
0: 啊、
1: 没了，都
0: 没有
1: 了、嗯、
0: 这回彻底放心了、太好了，
1: 彻底放心了。
0: 嗯，
1: 嗯，而且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雾几乎散尽了。
0: 现在视力是多少？
1: 晚上也不起。
0: 嗯，
1: 视力我原来是左眼0.3，右眼0.25。
0: 嗯，
1: 等这回再查视力啊，左眼是0.7，右眼是0.8了，已经非常清楚了。
0: 太好了、
1: 嗯，
0: 眼前清清亮亮的，对不对？
1: 清清亮亮的。
0: 好，
1: 嗯、关键这真是休息的特别好，晚上基本不起夜了、
0: 嗯。
1: 主要是敢出门了，这心脏功能，它心脏承受力强了。
0: 嗯，
1: 你干点啥活心也不突突了哈。
0: 好，
1: 特别这个腿呀、脚啊，一点都不肿了。
0: 嗯，好极了。
1: 你看现在我停药半个月了，我就试验一下，我停半个月，我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稳定得住哈。
0: 嗯，
1: 还不错。
0: 挺
1: 好啊。昨天测的血糖，餐前4.5，餐后6.4。
0: 嗯。
1: 还是这么好，也没多动。嗯，
0: 挺好挺好。
1: 血压是昨天高压125，低压82、
0: 嗯、
1: 也非常好。
0: 由此可见，血液干干净净，心肝脾肺肾各项机能恢复的完全正常、
1: 嗯、
0: 细胞健健康康，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掉无病一身轻，太好了。这就是新时代新方法、啊天作之合的脐疗化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快治快好。所以我就说，就这些方法，咱们必须倡导糖尿病并发症得快呀。你说你的肾病多重？
1: 啊、
0: 要是没有脐疗化糖，会是啥后果、啥结果？所以这新方法，
1: 嗯、
0: 您呢当机立断，得为自己英明的选择也要鼓鼓掌。啊，感谢。
1: 哎呀，是
0: 啊，
1: 啊，
0: 行，挺好。
1: 嗯，
0: 还有什么新问题吗，老同志？
1: 哎，就是现在身上的病好了，咱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了。
0: 嗯、对，
1: 出去干啥也行，想吃能吃啥。就是听说这次啊、活动可不错。我原来用过，我知道，我原来那八。

0: 十天的完整治疗量，我花了7000多呢。
1: 对，
0: 这回我听说，哎呀，1000多就能拿到80天的完整治疗量了。
1: 嗯，
0: 听说这个赠品太少了，就剩一小部分。
1: 嗯，
0: 活动即将结束了。
1: 对，
0: 我说我赶紧给我妹妹订一块。
1: 哦，
0: 她虽然是刚查出来4-5年吧，
1: 听治趁现在还是什么呢？省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这在平时可是没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是我们上市5年来第一回，头一次这么优惠这么实惠，所以我不用多讲了，赶紧趁着现在，咱说了现在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现在已经是限量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多么的紧张啊，对吧，我不多讲了，赶快和导播说话，先做个登记，回头工作人员给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好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给我登记下一下，
1: 对，跟导播说话就行啊，好了，
0: 哎，好，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啊，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对，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在陕西西安的啊。
1: 欢迎。
3: 哎，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啥，王老师，我非常高兴，也想好好的感谢你一下啊。
1: 嗯，好，咱家老朋友了。齐聊话堂用了多长时间了？情况怎么样？
3: 哎呀，我才用了40天、
1: 嗯、
3: 啊。哎呀，我跟你说，效果非常好。这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这么好，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时间不短了，8-9年了。
1: 嗯。
3: 今年我是67了啊。血糖当时测的时候10点多，产后6点多的。
1: 嗯。
3: 医院给开的二甲双胍白糖平，吃了一段时间。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啊。
1: 嗯，
3: 也不行。
1: 那现在呢？接上了齐聊话堂之后，血糖稳定了吗？
3: 哎呀，现在好的很了嘛！现在产前非常好，产前就是个4.6，产后7.3。
1: 很好、
3: 啊，
1: 现在吃饭饮食放开了吗？
3: 哎呀，吃得好，睡得好，晚上也不饥、
1: 嗯。太好了！并发症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呀、啊？
3: 我现在并发症啊，尿也不多了，嘴巴也不干不苦了。
1: 好。
3: 主要是啥，睡觉能平躺了。
1: 哦。
3: 心脏不难受，心里不气也消失了啊。
1: 哦，明白了。嗯。
3: 对。呀，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对。
3: 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对。咱们的特色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的绝佳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快起效快吸收快治疗快治快好。而且咱还不节食不忌口啊！您40天达到这效果非常不错，挺好的。嗯
3: 嗯，我听着咱现在80天量7000多，现在只要1000多，
1: 对，
3: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
3: 马上结束了，我想着再买一些，
1: 嗯，
3: 绿色安全又省钱又安全的，
1: 好，
3: 对不对？为啥不多买一些备上呢？是不是？
1: 嗯，您家里还有多少啊？
3: 哎呦，我家里现在不多了，我用了30天了。卖了40天的，现在这剩了10天的量了、
1: 啊。那好，咱们齐聊话堂啊，全部的治�疗过程，由于是进行了3代的全新升级，加强型了，治疗全过程就80天，所以你差多少补多少，再补定40天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速度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咱们只有最后一小部分了，包括资金也是的。所以现在开始限量，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打到这了，那么就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知道了、嗯、谢谢啊，谢谢你啊。
1: 好，不要多订，就订40天就够了啊。好的、
3: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王老师啊，
1: 哎，您。

0: 你好，请讲。
1: 我是吉林白城的，我享受到1000多80天的七调花糖这个完整量的活动了。
0: 嗯，
1: 我听了怎么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完活动即将结束，我着急了。
0: 嗯，
1: 我你给我催催，我都报上名了。我叫张桂芝，吉林白城的。
0: 张桂芝，好的，我记下了，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哎，我着急用王老师。
0: 嗯，
1: 因为啥呢，我听咱节目也就3-4天，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专门治糖尿病，一贴就好，省钱少遭罪呀，关键是
0: 嗯，
1: 别人都用好了，都贴好了，我可羡慕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想用，我也是糖尿病，这餐前吧都11.5了，血糖餐后都16.8了。
0: 哦，
1: 合并这个糖网病，完了高血压血管硬化，我害怕呀，严重了可咋整啊，截肢心梗脑梗的。
0: 嗯，
1: 咱这个七调花糖疗效短见效快，80天就完全好，我可那个着急用了，这活动即将结束，你给我催催吧。
0: 啊，您放心，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拿到之后马上贴上，当天饮食做调整，血糖就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咱们就没有那些个必要的顾虑担心，说我怕心梗，我怕眼睛瞎，我又怕烂脚丫子，不要怕了，贴上就安全啊。然后半个月咱就停针停药，饮食就能够做到彻底放开，血糖也不会波动，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你记住，用上1天2天，身体也会有变化，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疼等等吧，反正是咱们身上不舒服的症状，你当天都必须要见效，记住没有啊？所以说这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它的特色就是啥呢，快治快好，就是疗程短见效快，你就好好贴好贴够80天，我保你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好吧啊。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你看咱们的帮扶资金包括呢脐疗化糖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即将结束，现在就开始有限量限制20个名额了，你能够报上订上很幸运，别着急，我帮你催一催，早点送到家，早用早安全早健康啊。好了，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就到这儿，好，再见，张女士，
1: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我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必须要郑重的跟大伙讲了，这一次糖尿病帮扶行动的活动，救助资源还有脐疗化糖都非常有限，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每个地区就宝贵的20个名额了。原本80天完整康复用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仅需要1390元，也就是说1000多块钱咱们就能把80天的完

整治疗用量带回家了。如果说还没有换上七疗化糖的糖友们，赶快拨打电话和我们健康管家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快安排送货上门。那我们看呢，七疗化糖在众多的产品当中能够成为国家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指定专用产品，这里有什么意义呢？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呢？大家听好了，从今往后除了吃药打针之外，我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如果想要得到彻底治疗，国家指定首选新方法就是七疗化糖。那我们说它新方法新在哪里？第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二，不用节食忌口，咱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第三，各种并发症都能够快治快好；第四，全再也不用在糖尿病上去花一分钱了。当然我想这对于广大老百姓包括我们糖友来讲意义重大呀。我知道咱们糖尿病患者是非常痛苦的，得上这个病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还要遭很多罪，甚至还会走很多弯路。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咱们糖友们少花钱呢？特别是出现并发症以后，你看有的患者需要常年吃药来维持病情，有的在医院都治疗过，甚至手术也都做过了，可还是不好，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国家推选认证的首选产品七疗化糖，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治疗模式摆脱对药物的终身依赖，能够让我们一次性把并发症治好，让我们避免致残致瘫，让我们重新的享有健康生活。那七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三秒钟就开始吸收了，三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细胞进行治疗了。只要你坚持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都会得到一次性的治疗。那说到我们平时怎么治疗，我很心疼大家，咱们糖友的现状非常艰难，饿了不敢吃，就怕血糖升高，吃少了又低血糖，长期的打胰岛素降糖费用高不说，皮肤还出现了硬结啊、红肿啊，甚至感染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还有很多糖友是常年吃降糖药，血糖的指标呢忽高忽低，药物的副作用对肠胃刺激是非常大的，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这些不良反应是天天存在的。而且我们大部分糖友是又吃药又打针，可这血糖呢还是控制不稳定，并且让我们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眼睛可能失明，肾功能下降，肢体因为血管病变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话是需要支架搭桥的，那一旦中风了呢，不是偏瘫就是卧床不起，那还有很多骨关节病啊，疼得让人受不了。而且治疗糖尿病花费巨大，费用高，住院更是沉重的负担，手术它也有风险，那么术后的恢复情况呢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讲糖尿病人是很苦的，我们说现在就说得了感冒，大家伙也是为了少遭罪，都会快点买好药让感冒快点好起来，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七疗化糖了。那我们讲它升级在哪里呢？一个是技术升级，再一个就是啊又加入了6种的是来自啊彩云之南的这个野生的中草药材，那就把治疗缩短到了80天的时间，见效就更快了。我没讲吗？你当天就会有变化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好方法呢，我强烈的要求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换上。为什么呢？因为慢了就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我们说眼睛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支架怎么办？脑梗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脚部溃烂保不住脚截肢了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呀、啊、哎呀这些个情况啊离我还很遥远，其实它就在眼前呢、啊、

且很多糖友也没想到吧，吃了那么多的药，打了那么多的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那身上的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是一个接一个呀。很多人就算是花大价钱买广告上的药来进行治疗，可是这些并发症呢还是像影子一样甩不掉。那么严重的患者真的就是生活质量极差，活得非常难。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七料化糖的特点，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那我们就说说它快在哪里。首先我要让你快吸收，多快呢？3秒钟。就是说只要你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开始被你吸收了。那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3分钟就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那么30分钟就能够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开展治疗了。那快停药呢？半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呀停针停药。快吃饱呢，就是当天饮食就可以适当调整。那么半个月之后不打针了，不吃降糖药了，咱们的血糖稳稳当当的，这会儿在我们健康管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该吃吃该喝喝，你放心，血糖稳定不波动。所以快治快好，包括所有并发症，全程就是80天，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那大家说七料化糖我用起来难吗？一点都不难，非常简单。七料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就能把糖尿病治好。因为它是通过神阙穴来吸收的，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是一样的，从而来发挥这个治疗作用。我们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有效成分就会被完全彻底吸收了，就需要3秒钟的时间，3分钟就可以到达你全身的经络和血液，帮助你来贯通5官7窍、5脏6腑、7经8脉、4治百害。重要的是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分泌派送胰岛素了。第一，就帮你恢复自身的化糖本能，你糖尿病就彻底治好。第二，就帮助你打通所有脏腑器官细胞的化糖通道。那么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相应的一系列并发症没了，你功能正常，你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你健康了，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彻底告别并发症。那么使用七料化糖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80天解决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是大趋所势，也就是说时代进步了，糖尿病的治疗不是吃药，不是打胰岛素了，而是要用七料化糖。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方法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肚脐张嘴吃药呢？因为肚脐就有这个功能啊，让肚脐恢复吃药的功能，来替代口服常用药以及注射胰岛素，就这种方式非常安全，非常舒适。你看我们平时都说了，一定要绿色健康，一定要安全，不伤身体，那脐疗化糖就是绿色健康。脐疗就是治疗疾病的一条全新又神奇的途径。那大家说脐疗、神阙穴、肚脐，这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最神秘最关键的部位，它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隐藏在身体里边的神奇开关，因为它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那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呀，从妈妈肚子里来获得营养，那时候呢，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相连的，那这就意味着肚脐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以及内分泌系统都是紧密相连的。就算说后来脐带脱落了，那么肚脐先天吸收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通过肚脐给药，那可要比打针吃药效果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安全，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打针呢会扎到神经或者引起感染之类的问题了，没有这个顾虑了。然后呢也不像说吃药啊，那也得经过呢肠胃消化，还会呢刺激

及肠胃，然后化学西药，这些降糖药是不是都化学西药啊？哎，那么对肝呢、啊、对肾呢、啊、都有副作用和伤害，我们就没有这些担心了。而且通过肚脐儿给药，它还更快速，就好像肚脐儿这张嘴直接把药吃进去，然后迅速的把所有的药物精华成分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让身体更快的来恢复呢健康状态。那脐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结合先进的萃取和提纯技术，我们有105种珍贵的中草药和植物药中，成功的提炼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这个神奇的因子就是脐疗化糖能够帮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关键所在。那么今天第一次听我讲课的朋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认真来了解活胰化糖因子的神奇功效，因为你了解它了，你就知道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患上了脐疗化糖才能够康复，因为它是有科学性的。咱们也不要说稀里糊涂的啊，一听说新方法贴肚脐治好糖尿病，咱们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千万不要这样。一听说了，哎呀，这糖尿病啊，我们说现在呢买脐疗化糖啊才1000来块钱，您就图便宜了，你马上来参加活动那是也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这种科学方法，它究竟科学在哪里，对吧？所以我给大家讲第一点，活胰化糖因子能够打通化糖通道，净化内环境。那么这就说到了它穿透力非常强，强到哪？直接进细胞核。为什么？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小，就80道尔顿，那就它非常的灵活呀，只要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就能够直接被吸收了，那么3秒钟就可以吸收，3分钟就可以入血入经络，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取决于2点，一个是科学技术，二一个就是肚脐神阙穴的功能啊。那么30分钟它就能够直接突破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自噬包膜，甚至直接进到骨头里面。这叫什么？药到病招。你说你治病啊，你的药到不了你有病的地方，那你这个病你怎么可能治得好？你说你去吃药治疗了，那要经过呢肠胃的吸收、消化、转化，可是你肠胃脾胃功能弱呀，再加上入血入经络，血液当中大量的糖毒、药毒、血毒都在阻挡啊，破坏着药物的有效成分呢，那么你吃的药它怎么可能到你有病的地方呢？再一个跟技术也有关系，因为啥？每种药物它都有自己的分子量啊，就是它是大还是小，要是大无法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屏障，甚至前列腺的脂质包膜，你进不去，那么你这个病就无法得到药物的治疗，它怎么可能好呢？所以你吃的药七拐八拐的啊，消化不了，转化不好，毒呢再把它破坏了，那么屏障还穿透不过去，那你到这儿，这也是我们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迟迟治不好的根本原因呢。那么脐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了，分子量小，80道尔顿，非常灵活，对吧？而且呢，它跟我们人体基因一致，它就可以直接入血、入经络、入细胞，30分钟到细胞核，开始对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全面发挥治疗作用了。那么说它这个特性，我把它比喻成叫精准的导航仪，就可以点对点靶向直达胰岛，找到并且清理那些堵塞的这些化糖通道。对于糖友来讲，血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要明白呀。你说我又吃降糖药，我又打胰岛素，可我血糖下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呢化糖通道是堵着的。那我们活胰化糖呢，它就可以像专业的道路清理车呀，把这些通道打通啊，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当天血糖就降，

天就稳，同时帮你来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净化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那么等你的通道畅通之后，你的胰岛功能就会正常的分泌和派送胰岛素了。那么血糖呢，就像是被送进了化糖厂一样，比如说血液当中的或者细胞外的这些血糖都会被快速的分解转化成能量来供细胞使用。那在这儿啊，我要多讲一句话，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不要把它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你看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吃完饭还饿，喝完水还渴，身上总乏力没劲儿啊，就因为糖没有被我们利用上。你看饥饿的人啊，吃饱了之后，这个血糖转化成能量供给身体机能去使用了，吃饱饭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好舒服啊，从头到脚有力量啊，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呢，你不是糖多，而是缺糖，是因为你的细胞没有把糖用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用侵略化糖，我们要用活胰化糖因子把你的糖转化能量。怎么转化？让你自身恢复这种转化功能，就是要修复好胰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功效就是修护和养护全身组织细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身的并发症进行彻底治好。你看活胰化糖因子到达了我们的并发症的部位，比如说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不管你并发症发生哪个部位，那么就像是抓住了这些器官发病的关键一样。因为啥？它和人体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各个方面，而且还能够和细胞一起调节体内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这就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那这些对于有并发症的患者来讲，在治疗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它能够对200万左右的胰岛单位进行直接的活化、再生和更新，能够让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恢复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这样糖友们就可以一边治好糖尿病，一边就把饮食彻底放开，多长时间？就半个月的时间。同时对我们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方面的修复和养护，这就从根源上彻底治好所有并发症。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血压不稳定了，糖尿病患者合并了心脑病变，到这个季节是最危险的，可能说头晕头痛加重了，那你要赶快用上侵略化糖，千万不要得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哪怕是腔梗我们都不要得上。那还有心脏呢，你心绞痛总是犯，心跳老是不规律，那么心梗、心衰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发生呢？如果你要把侵略化糖用上的话，咱们就避免心脑意外，那就给心脑上了一个安全的健康保险，同时借助它的作用打通我们身体的化糖通道，让我们的脑细胞的化糖通道、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完全通畅，垃圾毒素往外走，血液干净，去濡养咱们的心脑细胞，这样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那我们说了，血液干净了，血管好了，通道通了，垃圾能往外走了，那你还会有血栓堵血管吗？那你还能产生心梗、脑梗吗？那就不会了。所以这个季节咱们说血压不稳的，咱们心脑啊，包括肾脏啊，包括说骨骼方面一系列有并发症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换用上侵略化糖。你只要坚持80天的时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再用了。换句话说，这也是它的另一大优势，叫什么呢？叫不依赖。那80天成功治好之后，大家就按照健康管家的指导做好保养，咱们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次彻底治疗好了以后，停用咱都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用上侵略化糖，大家要注意呢你自身的身体变化，
首先我们说

0: 血糖的问题吧，血糖当天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那半个月就可以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饮食放开。然后你还要注意，身上越来越有力气了，感觉轻松了，不乏力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嘴里呢也没有干涩呀、苦味啊、黏腻的感觉了，那这会儿呢你就感觉到吃饭有滋味了，而且我们手脚暖和了，胳膊腿也灵活了，大小便也通畅了，晚上也不起夜了，甚至说我们就算着点急呀、上点火呀，这尿道炎都不会犯了。如果说排便不好的，说有人干燥、有人腹泻，这些问题也都能够同时解决。那么再有像说心慌啊、憋闷呐、头晕呐、耳鸣啊、眼睛模糊啊、干涩呀，包括还有手脚冰凉、皮肤瘙痒、关节酸痛等等吧，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从头到脚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您放心，用上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在你身上都会有体现的，你自己注意体会。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说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等各项指标也都会稳定并且趋于正常啊，所以我们坚持80天，我可以跟你讲，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还有多重多多的并发症，咱们都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七硫化糖，咱们就贴好糖尿病，咱们就贴好所有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您就坚持用80天，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我要让你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希望。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七硫化糖，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了，因为资金和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2: 打进不容易啊，我家那个沈阳浑南的，
0: 嗯，
2: 这个七硫化糖啊，这80天量吧，我现在用完已经要1个多月了。
0: 哦，也就是说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现在已经停了有1个多月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好、您高兴吗？
2: 哎呀，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祝您健康啊。好的、
2: 嗯、
0: 那跟老师说说这个使用前后糖尿病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
2: 因为我得糖尿病吧有2多年，今年72岁了。
0: 嗯
2: 嗯。之前吧，那个这个血糖老控制不好，一开始吃药吃的效果也不是怎么太好，完了这个后来就控制不住，就打胰岛素。
0: 嗯
2: 嗯，后来打越载越多，打46单位胰岛素，血糖那个餐前还10.5，餐后是17点那个17、17、18那样的。
0: 嗯，就这吃药打针联合用，咱们血糖还是降的不好哈。
2: 对。后来不出现并发症了吗？眼睛看东西开始模模糊糊的、看东不太清楚，有点像瞎雾似的，得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嗯
2: 嗯，血压逐渐的也开始升高了。
0: 嗯
2: 嗯，高压这个170，低压110的。
0: 就是吃降糖降压药，这个血压也下不来是吗？
2: 对，也不好啊。嗯，后来慢慢的就是那个尿频呢，尿那个沫子也多，味儿也大。
0: 嗯、
2: 完了那个总跑厕所，人还消瘦没劲儿。
0: 嗯，
2: 那个后来去检查一下，化验一下子，尿糖有3个加号，尿里吧有酮体，尿蛋白那个呈阳性了，也见那个酮症酸中毒，
0: 太可怕了啊！
2: 这不是越发展越严重，自己也担心嘛。这回后来听广播呀，听你讲这个七硫化糖。我听说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疗程短、见效快，完了就想试一试，当时就买了这个80天量。

0: 原来是花了7000多块钱买了80天的量哈。
1: 对对对，原价7000多、
0: 啊、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嗯，哎，你说当天接上之后吧，当天真、
0: 嗯、
1: 真是感觉确实啊，那个有精神头了。
0: 嗯，当天用必须、
1: 啊。

0: 路还有川京路东向南金菊路这个附近呢，目前都车多缓行，最慢的地方平均速度只是每小时2公里。莲花池正街现在北向南呢，因为车多的关系，因为再加上这个周边学区比较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的话呢，在路边临停呢也比较多，所以呢就导致这个地方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还有现在的话，铂金大道辅路北向南方向，从铂金大道到川京路呢也车多拥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昆明主城区的话，整体的平均速度是在每小时4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还好，只有9.85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相比的话呢，今天是加重了13.9%，所以今天的早高峰开局呢并不算轻松。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4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机场北监控中心提示大家呀，机北高速继续封闭路段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立交去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方向，含小龙高速与机北高速搭接匝道口仍然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通行，所以大家要具体的绕行。那么绕行路线向大家推荐一下，路线一呢是可以经新松昆高速到发水洼立交，转入机北高速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线路二呢是经新松昆高速转往这个韶关东收费站驶出，转入空港大道继续行驶，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行程，优先选择上述的绕行线路。也提示您，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继续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秋天脚步渐进，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呢？其实啊，换季时的情绪变化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一些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哪些小情绪可以自我来安抚。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了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了2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之外，您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另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疗护、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2: 早高峰，
3: 早高峰
2: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
1: 早
7: 高
1: 峰
7: 来
1: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说一说科学备餐。
7: 哎，是的，现在不少上班族啊，流行一周备餐
1: 啊，
7: 就是周末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菜，然后工作日的时候你就带饭嘛，热一热就吃了。
1: 啊、是，
7: 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就是备餐的菜里面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
1: 哦，
7: 甚至会致癌，
1: 是真的吗？
7: 这是真的吗？那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9: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

0: 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好了往冰箱里一放就万事大吉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到冷冻冰箱，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那么冷冻这事儿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封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保证中心温度。那掌握了这一套操作的话，就能够有效地阻断有害物的生成链条。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早高峰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大家看今年看到的意外好看的剧或者电影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1: 是，来看一下长青爱笑，他说的这部剧应该是前段时间我被迷的五迷三道的
0: 早春晴朗，大家看了没有？
1: 哎，我跟你说，
0: 这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1: 那个井柏然，
0: 井柏然啊，
1: 孙千，
0: 颜值超高，是不是？
1: 其实《早春晴朗》开播的前五集，他们说在那个优酷平台，它确实那个播放量就冲几亿嘛，就是又是一部现象级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反而这种剧，就是它开播它热度越高，它越容易烂尾，
0: 是吧？
1: 然后我看到中后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自己说，
0: 你就气得要死，
1: 我说我前面那么真心的付出这部剧。然后我还等着，你知道他最搞笑的是最后四集，他一直要解锁 VIP，就是你充了 VIP 还不行，要单独买那个叫什么，反正单独购买那个钱。
0: 对，
1: 我就不乐意出
0: 啊。
1: 然后呢，我就
0: 等着，
1: 我等了快两周，然后就把那些切片都看完了。然后结果最后他解锁的时候，我就看最后四集，平平无奇，就完全让我对他一开始那个期待值就骤降
0: 啊。
1: 所以你看嘛，我觉得这种剧就很奇怪，为什么追的时候大家全部蜂拥而至，结果
0: 对
1: 中后段就后劲儿不足
0: 啊，就后劲儿不足是偶像剧的通病啊。
1: 哦，那怪不得，就不要追偶像剧。
0: 是四叶草说今年追了杨紫和胡歌的《生命树》。
1: 哎，《生命树》我倒是看了前两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0: 还挺严肃的题材。
1: 对，像这样的题材呢，就是你要耐下性子来看。
0: 是，我因为有些我就很怕看到这种场面，你知道，《生命树》里面很多时候盗猎啊什么，我就很怕，所以我没有看《生命树》。
1: 对，不敢看。
0: 对，If You 说上一次看完整一部的国产剧还是《竹玉》
1: 啊，《竹玉》是不是古装？
0: 竹玉好像是。竹玉好像还是个爆款来的，我印象当中是吧？男主还爆出天际，然后好像还台湾那边还呼唤男主啊，一定要来台湾啊，太帅了什么之类的。
1: 是，
0: 猫咪小姐推荐大家看《花开锦绣》啊，她说前二十多集加上后面男主单人 cut 算得上是我今年最佳。一般出现这种男主单人 cut 就说明这个剧里面肯定有各种撕来撕去，然后戏份不平均的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个男主占的这个戏份会更重一些。
0: 也不是，就是说。说别人演的没眼看，所以他只能看男主看。
1: 哦，我懂了，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我跟你说，现在分析剧情的这些短视频也很强
0: 啊。
1: 他有时候分析完了之后，我的滤镜就碎掉了。
0: 对，
1: 就本来可能我看的还是那种觉得哇，就是觉得太棒了，这部剧怎么，结果被人家分析出来以后，尤其是这种单人的一个专题的 cut，然后你就觉得哎，突然一下这个滤镜就摘掉了。
0: 花开锦绣，我推荐大家看原著。原著作者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武汉籍作家叫芝芝，就是那个芝芝叫那个芝芝，芝芝写的每一本小说
1: 有听过，
0: 每一本他之前他只要是芝芝的小说拍出来的都是爆款，每一本九重紫就是他的。
1: 不过男主丁禹锡嘛，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人挺喜欢的。
0: 这种小偶像我觉得还是看原著吧，我推荐大家看原著。
1: 对，所以你看你自己看过原著的话，你就不想用电视剧来破坏。
0: 就是你看完他的电视剧，你觉得哇，芝芝的电视剧都好好看，你再去看他原著，你发现哇，原著好看十倍。而且他的这个原著不会太长，一般就是两三百章。所以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最近有什么书荒的话，就把芝芝的全部翻出来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都可以。
1: 哇，两三百
0: 章。哦，他专门写这个古偶嘛，他是写这个古装类的电视，不是电视剧，小说，但是都非常好看。
1: 不瞒你说，我上周末我又把柳州记拿出来看。
0: 柳州记啊，
1: 第N刷了，就
0: 张晚意。
1: 对，就古偶这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就是很。就对这部片子吧，就一直都还是沉浸在此。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让大家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或者说你推荐一下近期或者今年你觉得意外好看的剧电影啊，包括短剧。我觉得一会儿思雨可以给大家重磅推荐一部短剧吧。
0: 短剧就是你随便刷我觉得都还 OK， 因为什么呢，短剧它有一种很癫的情节在当中，它里边的人设和情节是不可能出现在长剧里的。但是我就喜欢比如说女主无差别撞死所有人这种疯癫剧情，我就觉得它就是属于有仇不过夜，有仇当场就报，而撞死所有人，然后你看完以后你觉得整个腺体都通畅了，绝对会有结节。
1: 相比于现在的长剧，你都觉得这个剧情跌宕起伏，一直都看不到那个
0: 长剧它高低还要跟你讲一点逻辑，短剧不讲逻辑的，它就讲一个爽
1: 爽剧。
0: 对，
1: 好，欢迎大家把图片文字啊发送过来，来说说你今年和近期看过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
2: 哦，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8: 送亲友表心意，
19: 送家人享美味。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16: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来啦！
13: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到大象精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20: 是的，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大家记得赶快用掉。
13: 哎，那么今天的精选好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一双老牌的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啊，这双鞋最大亮点，很多人听完以后就眼前一亮，
20: 是
13: 巨耐穿，超抗造、啊、
20: 哎呀，
13: 凡是特别是那种男性朋友穿鞋比较废的，你鞋子容易变形啊什么的，你买这双亚瑟士、它搭配了 AHAR 加耐磨橡胶大底，这是一什么概念，就是堪比轮胎级的耐磨质感、
20: 哎、是的，
13: 所以像你去山路啊、碎石路啊、土路啊、景区石板路你随便造、日常穿或者户外暴走，鞋底都不容易磨损变形，你穿几年没问题。
2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它是一个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多色可选。那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299元。
13: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亚瑟士越野登山运动鞋，还带来了一款 Jeep 休闲裤，面料是90%的棉轮加10%的氨纶配比，自带弹力，耐磨抗皱，久穿不起球不变形，这比纯棉更好打理，日常活动也没

0: 没有束缚感，
1: 是的，
0: 它分为两款，一款是加绒，一款是不加绒，所以说整个秋冬季节都适配啊。那初秋穿不加绒清爽透气，深冬选加绒保暖不臃肿啊。它有直筒束脚两种版型，直筒呢藏肉显腿直，束脚呢利落显活力，各种身材都可以轻松拿捏。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个黑和深灰经典纯色，百搭所有上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79元、
0: 啊、
1: 所以呢秋冬日常大家买两条真的不亏。
0: 哎，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早个风来了，思雨和张映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早晨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今年看过的意外好看的一部戏。什么戏都可以，剧、电影啊、短剧甚至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啊。
1: 对，刚刚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最爱看那个迷雾剧场系列的嘛。然后他最近推出了，就是马伊琍和王佳佳主演的那个《于红就是》
0: 啊、
1: 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又是发生在一个东北小城的一个悬疑片。
0: 刚刚还说为什么东北的这个戏好像特别那个。
1: 对，为什么会那么多？
0: 嗯，
1: 就感觉上就是好像他的设置那个故事场景和他的那些场况啊、然后那个时代背景吧，我觉得就老、总容易发生在那个年代。
0: 那边如果置景的话要相对好置一些，对于剧组来说、
1: 哦、
0: 因为他那些老厂房啊什么的，然后他都是很现成的一些老房子啊什么、然后有自带那种悬疑感啊，有历史感在当中，他这个置景费都省下很大一笔。有同等作用的还有咱们云南的一个地方，
1: 哎，
0: 你可能没有想到。
1: 哎，我知道，
0: 想小绿
1: 口，
0: 不是不是不是，咱们云南那个小绿枝
1: 在哪里？
0: 它是一个小县城，就是在那个昆明和玉溪之间吧。
1: 哦，有个专门取景的地方、
0: 对对对，三矿以前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保留了很多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甚至是50-60年代的一些建筑，它整个小镇就是那个样子。然后矿采完了以后呢，原本是很荒凉，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借着这股旅游的东风啊，还有这个影视剧的东风啊，那边已经拍了很多年代剧。
1: 嗯，
0: 那边置景也很好吃，然后它里面那些小卖部啊，什么老剧场啊，它全部都修缮一下就满足这个剧组的需要，它有很多什么老铁路啊，什么什么都有，你要置什么景它那边都可以、
1: 对，
0: 好看一看一碗大米饭。
1: 他推荐的是无可替代
0: 啊、
1: 应该是赵今麦和魏大勋今年的一部职场剧。
0: 是悬疑哦，是不是
1: 职场剧？对、我看到反正魏大勋我总觉得他的那个综艺的那个咖深入人心、所以我不太喜欢看他关于
0: 魏大勋的恋爱深入人心。
1: 对，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是接受不了他去演霸总或者演一个那种职场男精英那种。
0: 但是就是我觉得看多了魏大勋，而且你看过他一点综艺以后你觉得秦岚姐姐还是眼光好的。
1: 对，
0: 像这种弟弟就还是谈恋爱还是很有味道，我觉得。
1: 再来说小叔叔，他说我不是大师
0: 哦，
1: 他说反转又反转，节奏快的让你都反应不过来。
0: 我不是大师、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也没有明说，
1: 大家可以说一下、
0: 我可以，我可以去搜一下，关注一下。
1: 因为好多我们都就是可能也记不住。
0: 这个 Rainy 他最近在追《于红就是》
1: 啊，就是刚刚我说
0: 的一部悬疑剧。他说这个王佳佳演技太棒了，特别有代入感。
1: 哇，马伊琍在里面真的是演谁像谁，我觉得
0: 马伊琍也在里面。
1: 对，马伊琍是主演，马伊琍每一次我觉得她就是刻画的那个人物都太深刻了
0: 啊！
1: 我就是因为马伊琍，我决定要追这个《于红就是》。
0: 他是那个悬疑的吗？
1: 就是迷雾剧场嘛，刚刚我说那个系列的，就今年刚出的、
0: 啊，
1: 也是就是讲东北小城的那个
0: 啊。OK， 冰草要追这个《锦囊妙录》，是属于探案加复仇
1: 哦。
0: 原声台词演技好，明智服化道，后半部分更好看啊。
1: 有点像另外一个剧，
0: 哪一个剧？《锦囊妙录》啊。好的，那么这几部我们都记下来，刚才那个张莹还说可以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短剧，我刚才翻了半天，可以推荐大家看一部《反差闺秀》。
1: 叫什么？
0: 《反差闺秀》，它是属于女频系列，就是女观众如果更喜欢，它就有点像纯爱那种。我告诉你们，里面那个男主角程燕，他是在广大 AI 美男里面都是美到拔尖的那种。非常美，然后身材又非常好，然后整个剧情又非常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完结了、
1: 哦、
0: 所以你不用牵肠挂肚。对，它有2季还是3季，但是你无所谓，你去追，它已经完结了。
1: 反差闺秀，
0: 它在陈燕是在霸总里面都是 top 级霸总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竟然没有

0: 红果，我刚才问思雨，我说在哪里看短剧？
1: 我红果、啊，
0: 还要下一个 app 软件。
1: 对，要下一个 app，
0: 不用充会员吧？
1: 哎呀，你都换了新手机了，你管他，不用充会员，免费看你就充啊。
0: 还可以，好，
1: 反差闺秀大家一定要看，陈燕太美了，真的太好看，太身材太棒。
0: 对，短剧的这个赛道，我就是一直还没有看进去。
1: 你可以看反差闺秀，你可以看，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剧本也很好，它不是发疯撞死所有人那种那种情节，
0: 对，
1: 但是它是剧本真的很细腻打磨过的一个剧本。
0: 好，那今天正在上班路上还要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近期觉得收获意外好看的剧和电影，还包括短剧啊，大家可以标注一下，比如它是电视剧还是短剧还是电影，这样我们也好给大家安利一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自闭毒障，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8 o'clock AM，
1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7: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晨8点，早高峰呢正处在最紧张的时段了。我们先来看看高速和快速路，今天整体呢是缓行但走得动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用太过焦虑。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附近呢，时速在每小时19公里，往里还有两段车多缓行，时速呢在26到38公里左右。昆石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基本能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